校长、教师、乡镇、部门四个层面的代表分别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教育优先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

0: 盼问题，更好回应群众关切，顺应群众期盼，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要深刻认识教育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要把教育作为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来抓，努力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为滦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抓住关键点，找准突破口，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聚焦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着力办好各级各类教育，聚焦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力破解影响教育发展的瓶颈制约，不断开创全县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水平的教师、校长、教研、教体队伍，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教育工作的支持保障，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号召全社会关心教育、关注教育、支持教育，为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贡献教育力量。记者朱江碧报道。
1: 本次专项惠民活动精准聚焦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福利覆盖范围广，优惠力度大。活动自9月10号至9月13号，为期4天。活动期间，全县教育工作者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即可享受家电、数码、汽车三大品类专属教师优惠权益。同时，针对秋季开学学生采购需求，活动还推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多款开学专属学生套餐，为学生置办学习装备提供实惠便利。
0: 海尔专卖店总经理李友：
2: 本次活动符合国补的商品要求政策，在国补基础上，店里再让利5%，单件产品最高可享2000元优惠。教师进店随有伴手礼，空调、空气能安装、打孔、高空支架全部免费。活动期间，商品最高价格保差30天。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海尔专卖店、恒达家电、华为授权体验店等19家门店参与其中。在家电、数码品类消费方面，消费者可正常享受国家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参与活动的商家企业同步加码让利，在国补后的最终售价基础上再给予最低5%的专属优惠，汽车品类优惠同步升级，购车群众可叠加享受国家置换更新、报废更新相关政策补贴，其中多款50品牌车型可额外申请500元至1000元专属优惠券，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多重叠加优惠之外，各大参与商家还推出专属增值服务，全方位提升消费体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滦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58回，贺龙率领他的师10000多人马驻扎在铜仁。等进了城之后，贺龙做了3件事：一、整顿军纪，严厉约束他的部下，不准扰民，谁要犯了是定斩不饶。第二，进行摸底，了解铜川本地的详实情况。第三，他要约见中层收入的家庭，特别是低层收入的群众。啪啪啪，全都做了安排了。这天呢，来了200多人，那屋子里是座无虚席呀。就是这样的话，被邀请的人有一半都没敢来。为啥呀？那个年月老百姓怕官，不敢见官，所以虽然被请了没来。幸好这样，要不就还真就装不下。副官禀报了师长贺龙，说您请的这些人都到了，正等候您。好，贺龙穿着崭新笔挺的军装，佩戴着将军的军衔，对着镜子照了照，神采奕奕，带着护兵参谋一大帮，这才来到会场。得有人带头啊！师长驾到，众人哗全站起来了，热烈鼓掌欢迎。不过来开会的人一个个是忐忑不安呢，心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没听说领兵的官找我们开会的，他也理不着我们，找我们来干点啥呀？是吉凶啊，还是祸福啊？因此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个小兔子一样，用迟疑的目光盯着面前这个大官。贺龙是满脸堆笑，跟在场的众人一一打过招呼，贺龙这才坐下，问副官：给乡亲们泡茶了吗？都准备好了，来，我亲自给乡亲们满茶。哎呦，哪有这么大的官师长给老百姓倒茶的，从来没有过。这些人是受宠若惊啊。副官有心代替，贺龙一摆手：不用不用，我亲自来。在座的没有外人，除了我的长辈叔叔伯伯之外，就是我的哥们弟兄。来来，我倒水。贺龙给每个人倒了一杯茶，然后告诉：会吸烟的随便吸，我本人就是个烟鬼，咱是边抽边喝边谈，好吗？说完了，大家这心呢，多少有点放宽。一看这个大官啊，挺随和。贺龙抽了几口烟，喝了2口茶，这才说：父老乡亲，我这个师啊，来到了铜仁县，给你们带来不少的麻烦，我心里感觉到非常愧疚，将来我就仰仗着各位出力帮忙呢。今天呢，把各位请来也没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的

唠唠嗑，聊聊天儿，有啥心事咱就互相说一说啊。这个军队也是来自老百姓，我手下这些当兵的弟兄都是大部分是穷苦人出身，那么既然来自老百姓，就得给老百姓办事儿，给老百姓办好事儿，是不是呢？我呀把你们各位请来，主要想问一问你们都有哪些困难需要我给解决，只要我能办到的，你说的合情入理，我贺龙肯定帮你们解决。好了，我个人的话就说到这儿为止，希望大家各抒己见。我是个老粗啊，我不懂文词儿，这词儿也是我刚学的。各抒己见呢，就是你们有什么想法尽管说，不要听旁人的，但是务求真实可靠，不要说谎话。副官书记官给我记录，哎，旁边有人摆好了桌子，有人在这做记录。就这个阵势在同仁从来没有过，在座的200来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话虽然都听明白了，没有一个发言的。为啥？害怕，满肚子话不敢说，就希望有一个带头发言的观观风向。贺龙连问了3遍无人发言，贺龙乐了，哈哈，乡亲们，看来你们是有顾虑啊，你们有满肚子的话不敢说，是不是？你们放心，我对天发誓，如果我欺骗了大伙儿，我说话不算数，我不得好死，你看怎么样？哎，尽管贺龙就这么说，还是没人发言。贺龙是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往在座的人之中打量打量，好像找人似的。过去啊，我也是个穷苦人出身，我赶过马帮，做过买卖，你们这个铜川呢，我不止一次来过，我就住到北关张家歇铺。我记得开店的姓张，叫老张头啊，张什么我记不住了。我说你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张家歇铺的掌柜的？老张头来没来？还有张家歇铺的隔壁是卖豆腐的李二李老汉开的店，我经常到那儿喝豆花去，李老汉来没来啊？哎，贺龙这一问，大伙左右看看，真就没来。贺龙吩咐一声，副官赶紧把这2位给我请来，我们都是老相识了，我挺想他们，我打算见一面。是，有人去请去了。贺龙接着就问，我还记得那会儿在大江之上有一个使船的叫王老四，我你们知道这王老四现在在哪儿？这回有人说话了，长官，王老四很不幸啊，去年头上被九龙洞的大土匪羊毛仔给打死了。贺龙就一皱眉，哎呀，他今年也不到50岁啊，死得太惨了。谁说不是啊？死的时候才48。正说话呢，副官把贺龙要见的那2个人，张家歇铺的掌柜的张老汉，豆腐房的掌柜的李二李老汉给请来了。这2个人是战战兢兢，好像囚犯差不多少，见着贺龙之后扑通扑通就跪下了，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蹦蹦蹦磕响头，弄得贺龙啊是左右为难，赶紧过来用手相搀，2位请起，2位请起呀、啊！你们干嘛害怕呀？我又不是瘟神，咱们都是老熟人了，把你们请来无非是叙叙旧啊，千万别担心，来搬2把椅子让2位坐下。
您又说这二

为什么给克隆磕头啊？为什么吓成这样？他们一想，这姓贺的当初的确住过我的店，的确吃过我的豆腐。现在人家不一样了，现在是堂堂的师长啊，统领大队人马，大权在握呀，执掌着生杀大权呢。是不是过去我们说话有些不礼貌，言语不周，多有得罪之处？贺龙现在升着官了，要找茬算后账，他是怕这个。另外还有一层顾虑，往往有些人呢怕别人泄底。贺龙当初赶过马帮，做过买卖，这些事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要杀人灭口。他俩呀都想歪了，结果一看贺龙满面是笑，十分亲热，这两个人的心呢这才放下，笑呵呵坐下，把烟点着了。贺龙每个人都给他们满了一杯水，就打听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这些年张家歇铺过得可好？豆腐房可兴隆？哎呀，托师长大人的福，勉强凑合吧。这年月兵荒马乱，张家来李家走啊，有的人给钱，有的人不给钱，哎，度命而已呀、啊。嗯，说的倒是实话。哎，经过贺龙这一唠嗑，在座的其他人这才放宽了心，打消了顾虑了。有的人呢，这才发言：“师长啊，你要问我们有什么难处，那我就直说吧。现在我们铜仁县的饮用水很不好啊。”大江啊，也不知道怎么那水都坏了，希望您能帮着治理治理江水。另外那河堤也要坍塌了，每年都拨款，每年都修，修的不彻底，希望您在驻扎铜仁的期间能把大堤帮着修一修，免得江水泛滥。有人还说，师长啊，正因为大江的水污染了没法喝，喝了就得病，您能不能帮忙在城里城外多给打几眼井？贺龙告诉书记官，记，认真的记录。总而言之，有不少人发言了，总结起来这些发言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是一些民间的小事。据贺龙摸底的情况，有些大事谁也不敢说。现在天也黑了，贺龙吩咐一声，准备晚饭，我请乡亲们吃饭。现在贺龙手头挺富裕，请200来人吃饭不成问题。这些人一再的谢绝呀，师长不可，师长不可，我们人太多了，我们喝点茶抽点烟就可以了，不敢麻烦师长了。贺龙坚持要请大家吃饭。哎，等吃完饭之后，众人心里有了底了，这才接着谈。其中有一个人也姓李，外号人称李大愣，今年54岁。这老头心直性梗啊，一看贺龙问起来没完了，他站起来了：“师长，谢谢你的饭，吃的挺香，我还喝了两口酒。有道是酒助英雄胆，我不算英雄，总之喝了酒了，胆子就壮了。您不是问有什么大事吗？我向您反映一下，要想叫我们铜仁的老百姓彻底过好日子，您得帮着我们铲除遗害，您敢吗？”遗害？说说看，谁？就是我们铜仁县的县长，姓徐啊，叫徐长忠。这个王八蛋简直坏的流油啊，利用他县长的职权勒索百姓，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抢男霸女，干尽了坏事了。据老百姓传言，被他逼死的害死的人都有10几条啊，这个家伙实属是罪大恶极，欺压良善。
师长啊。

你要能把他给枪毙了，你算帮着我们干了一件大事儿。有那么一句话，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位这一发言，紧跟着旁人是热烈发言，有带头的了，纷纷揭露徐长忠的罪恶呀。贺龙认真的听着，气得小胡子撅起多高了，是虎目圆睁啊！记，不要落了，详细记，详细记，啪啪啪啪啪啪啪，书记官注条全记下来了。还没等讲完呢，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乡亲们，你们终于吐露了实情啊！放着胆子敢说话了，这就对了。还有什么事说？”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我贺龙就是给老百姓办事，不杀尽这些贪官污吏，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我贺龙肯定说话算数，你们擦亮眼睛监督着我，看我办不办真事儿。接着往下说。也有人说了，在这个大江啊，九龙洞有个大土匪呀、啊，这个小子姓杨啊，叫杨毛仔，十恶不赦呀，公开的抢夺也是抢男霸女，勾结官府，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你要想给我们办件大事，那就把杨毛仔给铲除了，把这的土匪彻底给剿光，我们铜仁县的老百姓才得以安生。说得好，太好了。说，书说简短，这个会啊一直延续到深夜呀。一开始大家不敢说话，闷起来看，到后来个个是踊跃发言，一浪高过一浪。贺龙总结一下，收获颇丰啊。天太晚了，应该送乡亲们回家了，这会才散了。今天晚上贺龙睡了一个香觉啊。第二天贺龙刚吃罢了早饭，正在要办公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说，铜仁县的知县徐长忠来拜会师长。贺龙一乐，哈哈，自投罗网，我没找他，他来拜会我了。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陈图南赶紧阻拦呢、啊、等等等等，师长啊，不要草率行事啊！这徐长忠啊，有背景啊，我已经了解清楚了，他是贵州省省长刘显世的亲戚啊。你动他之前，你要想一想省长啊，你要把他的亲戚给收拾了，咱们在这儿还能待安稳吗？这些厉害，希望师长仔细考虑。去他妈的！我是军人，我就要给老百姓办好事，要顾及到这顾及到那，那是寸步难行。先让他进来。时间不大，这县长猫着腰走进大厅。大概这个县长啊也闻着什么风了。此人在40岁左右，中等身材，那小脸挺窄，窄窄的脑门尖下颌，留着两撇小黑胡，一对小圆眼珠子叽噜咕噜直转，看那个样子气色不正啊。心里头怀着鬼胎，虽然是穿着长袍短褂，但是看得出来身上有点哆嗦呀。来到贺龙近前，施了个90度鞠躬礼，未从说话先呲牙，哎哎哎嘿嘿嘿嘿嘿。师座您好啊，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我叫徐长忠，是铜仁县的县长，今日领着我的弟兄特来拜谒师座。贺龙沉着脸盯着他，徐长忠，老百姓给你送了个绰号叫徐大横肉，这怎么个意思啊？哎，我。

不清楚，不清楚。你瞅你就是满脸横肉，我可告诉你，你做的那个坏事堆积如山呢、是罄竹难书。你心里的清清楚楚的，本师座正想找你问罪，你主动登门了。好了，来了就先甭走了。来人，给我抓起来，在他的罪名没有确定之前不准释放。是。那个年月谁手里头有枪杆子谁说了算。贺龙在这一方手下有10000多人马，那还了得，就是太上皇啊，当然说话算数了。众当兵的往上一闯，拧过胳膊把县长给捆上了。这徐长忠啊，像赖皮狗一样跪在地上就不走了。师座饶命，师座饶命，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有话好说，有事儿好商量，求师座高抬贵手把我放了。贺龙连理也没理，一挥手像拖死狗一样把他带下去了。他带来的几个随员一个也没放走，全给抓起来了。这么大的事情就引起轰动，一时之间铜仁县是传开了，成了爆炸性的新闻，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哎，听说没听说，县长啊，现在徐大横肉叫贺龙给逮起来了。这真的真的，刚一露面，贺师长把桌子一拍，拿绳就给拴上了，说要清算他的罪恶。哟，这贺师长真够邪乎的。有的人就说，是不是做个样子给老百姓看呢？那徐长忠有背景啊，人家的亲戚是省长刘显世啊，大概过不了几天就把人给放了。先行看看再说，看看再说。贺龙不是个粗人，这是个大事儿，要想服众得人证物证俱全。他马上命令成立个调查团，专门调查徐长忠的罪恶。那事儿都在那摆着呢。这徐长忠啊，就在铜仁短短的2年时间，一共逼死了17条人命。抢男霸女的什么坏事都有啊，瓜捡地皮苦害百姓啊。不是他的地他占了，不是他的房子他勒索了，不是他的媳妇儿，他霸占了，类似这个事儿是多如牛毛。那些哭主可有哭诉的地方了。贺龙把证据拿到手里头了，心里这心放下了，心说就是省长刘显世出面也白扯，我这是铁证如山。他马上大笔一挥，把招子勾了，在北关外立法场要枪毙徐长忠。这近百年来也没有这种事儿，县长被枪毙，一下轰动了整个的铜仁县。就在这一天呢，城里城外的10里8村的，甚至邻县来看热闹的人超过数万之众。贺龙亲自监斩，当众宣布了徐长忠等等罪恶，说的是淋漓尽致，非常详实，老百姓是鼓掌喝彩。贺龙吩咐行刑队马上执行，咣咣几枪就枪毙了徐长忠。贺龙全传59回。书接前文，贺龙到了铜仁县走马上任，不到1个月的时间，先给老百姓解除一个大害，枪毙了徐长忠，徐大横肉。这个炸雷一样，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同时贺龙啊，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倘若贵州省长刘显世要报复他，应该怎么答对？哎，结果

还真就没发生什么事儿。贺龙接下来调兵遣将，是兵发九龙洞，把多年的大毒瘤那个大土匪叫杨毛仔彻底的拔掉了根子，枪毙了杨毛仔，把那些土匪的武装是彻底给解除，给老百姓又办了一件大事。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我们可遇上好官了，这位就是贺青天，贺大老爷。要不说老百姓是真正的英雄，你给老百姓要办了好事实事，不用你自己张扬，老百姓是有口皆碑，铭记在心呢。总而言之一句话，贺龙在铜仁颇得老百姓的拥戴。时间过了不久，他的姐姐贺英从桑植县领着一伙人来了，来投奔弟弟贺龙。铜仁县呢没开过这个眼呢，要说女的骑马打枪冲锋陷阵没见过，听说贺龙的姐姐双手打枪相无虚发，能指挥千军万马，身经百战，个个称奇。姐弟二人分离多年又聚会在一起，两个人相辅相成，贺龙的心里是更有了底了。单说这一天，贺龙正在屋里头闲着没事抽烟呢，贺锦斋从外边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本书，见着贺龙就说：哎，云清啊，这可是本好书啊。贺龙往他手里一看，什么书这是，还少了不少页，破头烂齿的，这啥书？这书啊，写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贺龙就一皱眉，俄国十月革命是怎么回事？过去我听人说过几句，没用过心，你给俺说说。贺锦斋接着说，这个你要问我十月革命怎么回事，我也说不太清楚。那书上是咋写的？可惜呀，不知道是哪个讨厌鬼把这书啊撕的是乱七八糟，丢头少尾，也看不出个眉目来。不过我闲着没事呢，我就随便翻了几页，上面写的是啊，苏联共产党怎么搞社会主义，怎么让老百姓过富裕日子的话。哎，有意思啊，贺龙颇感兴趣。那你不会问问书的主人是谁吗？书的主人不在这儿，我也打听了。哎呦，这书的主人可了不起，他不是一个凡人呐。贺龙听完乐了，瞅你那样，他不是凡人，难道是神仙？贺锦斋就说：昌哥呀，你听我讲讲这个人的历史吧。这人的确是不同凡响。没说嘛，贺龙闲着也没事儿，拉把椅子让贺锦斋坐在自己的对面，给他倒了碗茶。别着急，你现在就是说书先生，我听段书，你详细的慢慢的给我讲来。哎，他是这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那又说什么事儿？您往下接着听。原来啊，这铜仁城内有条大公馆路，在路北住着一户姓周的大家族，他们家有钱的是个富户，大宅院的门口挂着功名牌匾，那大门的油漆虽然已经脱落了，可是左右的对联是清晰可辨，上联是忠厚传家久，下联是诗书济世长。光绪22年，也就是1896年，在这个老周家生下了一个男孩啊。因为是五世同堂，这家人自然是非常高兴，按照老周家的家谱给这男孩起了个名字叫

周逸群，学名叫立凤。这周逸群是天资聪明啊，有过目不忘的本事。5岁的时候送到私塾，没多久就把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倒背如流，把他老师给乐的是手舞足蹈啊，神童，神童啊！哪个先生不希望学生出人头地呀？后来有个老秀才，姓柳，柳老先生。柳老先生善于藏书，家里的中国的、外国的古书、线装书、现代书是应有尽有，成了个小图书馆了。这周逸群呢，就经常到他那里去，哎，喜欢看什么书，柳老先生就给他什么书，因此他们是越谈越近。这周逸群有不明白的事儿，就请教柳老先生。在不长的时间内，这周逸群就读了《刚健意志录》《小苍山文集》《四史精华》等等等许多线装书。这边老秀才还把他藏有的古今图书继承借给逸群看。周逸群呢，看书看得入了迷了，有时候光顾看书连饭都忘了吃了。周逸群有个叔叔，这个人思想非常进步，他一看侄儿有出息，这孩子苦读诗书将来肯定了不起，就给他买了许多进步的书籍叫他看。周逸群高小毕业之后，他就上了贵阳中学。这个学校呢，是清朝末年废了科举后创新学而办的唯一的一家公立中学，它是由贵州的公学、石闽、县群三个学校合并而成的，校址就靠着南明河畔。周逸群呢，很喜欢历史，从史书当中，从清朝腐败的政治中感到东方古国就应当革命，于是啊，他奋笔疾书，就写了一篇《诸葛亮腐与蜀》《明太祖布衣起兵论》等论文，就登在了《南明》杂志上。老师同学看了之后都拍手称好。此后呢，常常两三好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抒发内心的抱负。周逸群呢，他的知识越多，对世道的认识越发深刻，对那黑暗的旧社会是越加痛恨，他恨不得举起利剑把这个旧世界给劈开。他挥笔写了一首诗，诗是这么写的：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你看他的志向有多么高远。眼看到了19岁了，周逸群那颗救国救民的心是越来越强啊。他跟他叔父就商量，准备东渡日本求学深造。叔父呢，见侄儿是个有作为的人，自然是鼎力支持。在1919年的3月，周逸群便来到东京庆应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这一年呢，正好苏俄10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亲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10月革命成功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到日本。周逸群呢，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就认准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啊。到了1921年11月12日，各国在美国的华盛顿召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美国勾结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荷兰，与中国北洋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了9国公约。这公约呀，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进行了粗暴的侵犯。公约内容这一公开，
可把正义的

中国人给气坏了。在日本的留学生组成了一个回国请愿团，赵义群被选为代表，他急急乘船迎着狂飙恶浪回到上海，然后急赴北京。咱们书说简短，这赵义群呢又成了新闻记者，同进步青年李霞公等创办了贵州青年，是一本杂志。1924年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是年三月，他乘广利号轮船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那时啊，广州是孙中山先生领导民主革命的根据地，赵义群就到了那儿了，心中是感慨万千呐、挥笔作诗赠李霞公，诗是这样写的：废书学剑走阳城，只为李远苦匪兵。斩伐相争二四十，岂无白刃可亡秦？从今不做书生态，脱去蓝衫换战巾。赵义群呢，经过初试复试，被录取为正式黄埔军校的黄埔生。当时啊，报考黄埔军校的学生多达3000多人，而正式被录取的只有470人，且需要3场考试，十分严格。真正被录取了，那是来之不易啊。6月16日这天，黄埔军校举行了开学典礼，这典礼是十分隆重。孙中山先生亲手把校印授予了校长蒋介石，乐队奏起了国歌、校歌和国民革命歌，学员们唱的是悲壮激昂。赵义群唱着就觉着周身热血奔流啊。接着孙大元帅就做了一篇《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一篇训词。周义群呢在台下静静地听着，因为周义群呢是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的，他是一面学习一面集中精力进行党的宣传和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到了1924年的年底，他同啊共产党员蒋先云、李劳工等成立了个火星社，这是黄埔成立初期党的秘密革命团体，是效法列宁创办的火星报而定的名。到了这时候，周义群的名望已经很大了，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注视。后来呢，有2个人找了他，这俩人都了不起啊，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位就是孙中山先生。蒋介石为什么要找周义群呢？因为老蒋啊看出来了，周义群呢是个能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人才求着不易啊，所以说他要找到周义群进行拉拢。蒋介石啊把周义群让到家中做客，他看周义群是堂堂一表的人才，非常高兴。进了客厅，首先拿出干香果品款待周义群。周义群呢手足无措呀，就赶紧说：“校长，您找我有事儿？”蒋介石笑眯眯地说：“李峰啊，不要紧张，坐下讲话嘛。你今年多大了？”“我25岁了。”“哦，正是年轻有为的岁数啊！”哈哈哈哈。蒋介石说着亲自给他扒了个橘子，而后又笑眯眯地问道：“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吗？”周义群呢便把家中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当蒋介石听到周义群的父亲已经去世，立时就显出一副悲伤的样子，紧跟着安慰周义群，接着又说：“李芳啊，你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很好吗？当今国难当头，
你要好好努力学习。

共建大业，只有这样前途不可限量啊。周逸群忙说，我没别的想法，只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蒋介石笑了，好，说得好，这正是我们黄埔的精神。然后蒋介石十分诚恳，留周逸群吃午饭。一个学员在校长家吃午饭从来没有过，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啊。尽管周逸群百般的推脱也不好使，蒋介石十分热情，到底把他留下吃了午饭了。咱且不说周逸群吃饱没吃饱吧，总之对蒋介石是十分感谢。过了几天，孙中山先生到黄埔军校讲演，讲的是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讲完之后，周逸群给孙先生写了封信，谈了自己对三民主义的看法。没过几天，孙中山就在总统府召见了周逸群。周逸群当着面向孙中山先生提了许多问题。当他听说孙先生决意再次北伐消灭北洋政府的时候，他就问，总统决意北伐，可目前北洋军阀投靠了帝国列强，有些列强做他们的后台，我们革命军能胜利吗？孙中山是笑而不答呀，而是反问了一句，那你说呢？周逸群不加思索就说，据我看，光靠革命军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联合工农力量武装工农，这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好家伙，周逸群的话说的孙中山先生是频频点头啊，对周逸群的见解表示赞同。两个人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临结束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亲自把周逸群送出总统府，握着周逸群的手说，逸群呐，看见你们这些青年娃娃成长，我很高兴，你们有远见，有着实，咱们中国有希望啊。孙中山的鼓励使周逸群工作学习就更积极，他在黄埔学校的威望也更高了。周逸群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时候，经常不断地给家里人呢寄些进步的书刊和报刊。这贺锦斋见到的那本有关十月革命情况的杂志，就是周逸群寄回家的。咱们书归正传，贺龙呢，听完了贺锦斋介绍周逸群的历史之后，十分的感兴趣呀。哎呀，锦斋呀，既然这书写得这么好，你替我给这位周先生写封信，让他就多给咱们也寄些来。贺锦斋犹豫了一下，师长啊，不过我必须说明，这位周先生可是个共产党啊。贺龙听完乐了，那算得了什么呢？我贺龙入过哥老会，参加过中华革命党，什么同盟会的人，保定系、士官系，七七八八的都会过了，还真就没跟共产党打过交道，那怕啥？贺锦斋一拍脑门，对，哎，云清啊，我想起来了，我们会过周逸群呢。胡说八道，真会过，在哪儿？你忘了，咱们砍八毛西盐局的时候，在桥子湾遇上了袁大双，袁大双不是还从赵家歇铺里借了本《天演论》的书吗？那书就是周逸群掉到那儿的。贺龙就说了，那你快就写信吧，啊，信上千万要注明我贺龙向周先生问好。长哥，看来你要结交共产党了。贺龙说了，我贺龙从两把菜刀开始就立志为穷人争口气，共产党的章法要是为穷人争气，我贺龙就跟共产党走，你说有啥不好的？贺锦斋点了点头，对，对共产党

0: 党的接触不多，不过我听说呀，共产党人讲义气，孙先生现在提出来联俄联共，怕是有一定的道理呀。贺龙点了点头，那你就用我的口气马上给周先生写封信，向他要点书，咱们也听听共产党的主张。行，我马上去办。没过多长时间，周逸群还真就接着贺龙的信了，而且言不实信，给他们寄来了许多有关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书籍。贺龙是如获至宝啊，每天他抽时间叫贺锦斋就给他读这些书，他不明白就打听，贺锦斋比他有学问呢，就给他解读。因此贺龙对共产党有了深刻的印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924年的九月，江浙战争爆发。没说嘛，在军阀混战的那个年月，老百姓没个好，不是这儿打仗就是那儿打仗，枪声从来就没断过呀。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是日益尖锐。孙中山一看机会来了，既然你们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我还不乘虚而入，等待何时啊？于是他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议兴兵讨伐曹锟、吴佩孚。会后委任了熊克武组建建国联军总司令部，由熊克武担任总司令。熊克武由广州返回贵州后，遵循着孙先生的指示，将四川讨贼军，就是那革命军，改编为川滇黔建国联军。贺龙为建国联军第一师的师长，下面辖着两个旅，第一旅的旅长是贺龙的三姐夫，叫古青云，第二旅的旅长是堂兄贺敦武。安排完了，马上就投入战斗。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祝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无声。
2: 滴水滴着滴着，滴出了长江源头这个不同凡响的名字。

终于来到了让亿万人瞩目的那一滴水的身边。为着寻找孕育万里长江的那一滴水，人们探寻了千年、百年。2004年，我们终于记录下了海拔5800米大江之源的最新影像。大自然以亿万年的阵痛和沉淀，孕育了我们生命的河。走出了格拉丹东，沱沱河就像个孩子，在大地母亲的胸膛上尽情地放纵身躯，交错着地质学上所说的变状水系。透过密网如织的水系，远望大江正源沱沱河，在它的身边还有两条河流南北相伴。沱沱河、当渠、楚马尔河共同构成了长江最初的源流。6380公里的长江从沱沱河起步，名冠世界唯一冰川河流的长江也是因沱沱河而得名，由此沱沱河才有了大江正源的崇高地位。当渠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东段，藏语为沼泽地的意思。作为大江南源，当渠流出了峡谷之后，最终在囊吉巴陇与沱沱河汇合，从这里开始成为通天河。藏语楚马尔意思是洪水河，作为大江北源，它在曲马来汇入通天河。万里长江从雪山走来，从亿万年的岁月走来，在这里，沱沱河、当渠、楚马尔河三水合一，从这里开始，才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那就是长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

0: 破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冒富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圣路上的每一次叩拜，都是向着那神圣的追求又迈进了一步。20年前，藏族僧人扎吉昂江沿着青藏公路去拉萨朝圣，20年后，他又一次踏上朝圣的路，身边却多了一条钢铁之路，青藏铁路。这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平均海拔4500米，人们将它称为天路。它在苍茫的三江源地区蜿蜒前行。三江源是指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条江河的源头地区，总面积31.8万平方公里。这里原生态的冰川、湖泊、溪流、沼泽共同孕育了三条江河的生命之源，成为世界高海拔地区中天然湿地最多、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区域。

1994年1月18日，罪恶的枪声打破了荒原的宁静。那一天，索南达杰在得知一伙盗猎分子在疯狂猎杀藏羚羊后，带领队员急速赶往可可西里的太阳湖。这是40岁的索南达杰第12次进入三江源地区的可可西里腹地。在随后激烈的枪战中，索南达杰中弹牺牲，成为第一位为保护野生动物而牺牲的中国政府官员。索南达杰用鲜血和生命唤醒了人们对藏羚羊的关注，对可可西里的关注。2000年，中国政府在这里建立了世界上海拔最高、国内面积最大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藏羚羊这一中国特有的物种，被称为可可西里的骄傲。作为世界上唯一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羚羊，藏羚羊被列为世界一级濒危动物。可可西里，蒙语意为美丽的少女，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面积达8.3万平方公里。可可西里地势高峻，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中国最大、世界除南北极外第三大无人区。这里保存着地球久远的记忆，也是最后一块保留着原始状态的自然之地。虽说可可西里环境严酷，但也会尽显温柔一面。它像一位母亲一样，哺育着长江北源、楚马尔河，并用它5万平方公里的胸怀，养育着大大小小、数不清的高原湖泊。可可西里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原湖泊密集区之一，它有大大小小的季节性河流50多条。当长江、黄河、澜沧江浩浩奔流时，这些流程只有几公里、几十公里的小河，一样以自由的形态流动，滋润着可可西里的生命，最后以湖泊为归宿。只要你看见了水，你就知道可可西里不乏生灵。春天，远道而来的候鸟在可可西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堂，享受着高原水乡的宁静。野生动物是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主人，高原的草滩、湿地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粮和广阔的空间。目前，可可西里野生动物多达230多种，在荒原上奔跑的29种哺乳动物中，就有11种为青藏高原特有的种群。可可西里常年冰雪封冻，严酷而寂寞，这里人类难以生存，但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每年的五月，冰雪融化，高原上短暂的夏季即将来临。与往年一样，怀着小羊的藏羚羊便会北迁，他们从千里之外的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等地，沿着一条古老而固定的路线，向着可可西里开始了旷古持久而充满神秘的迁徙之路。1996年，在藏羚羊迁徙的通道旁，环保志愿者们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站。保护站被命名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瞭望塔上，用望远镜就可以巡视200公里以内的辽阔草原。可可西里曾经是藏羚羊的美丽家园。20年前，可可西里纯净的空气中开始飘荡着屠杀藏羚羊的血腥，藏羚羊的数量由原来的100万只骤减到不足1万只。藏羚羊身上的绒有软黄金之称，

一只藏羚羊身上可以提取100克左右的羊绒，3到4只藏羚羊的绒经过加工制成了一条披肩，在欧洲能卖到50000美元左右。因此，暴力的趋势让一些利欲熏心的盗猎者铤而走险，疯狂猎杀无辜的藏羚羊。

0: 昨天他们出来的时候，昨天按照这个路线出来的吗？还是那一个路线出去的？昨天他们？
1: 昨天应该这个吧。
0: 昨天他们输出的那个什么进去的那个两辆车
1: 啊，
0: 从那个三个人进去，就是今天可能到了卓南湖，所以我们必须要今天晚上干到卓南湖。
2: 才嘎，第一任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管理局局长。1996年，他来到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工作。
3: 有的这个朋友跟我说了，你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很危险，因为索纳大姐通知了，在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这个地区，这个保护这个藏羚羊这个物种，先生于可可西里。
2: 此后的十年，一次次充满危险和血腥的反盗猎行动，成为才嘎新的生活内容。这段影像记录了一次反盗猎行动。2001年6月，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管理局接到报告，阿尔金山附近有人猎杀藏羚羊。第二天的中午，干警们与盗猎分子相遇，双方对峙近一个小时，最终避免了一场盗猎者对藏羚羊的屠杀。经过十年的努力，盗猎藏羚羊取得了有效的控制，可可西里正在恢复往日的宁静。2004年，江源地区一座新的铁路桥代替了50年前修建的青藏公路桥，成为万里长江第一桥。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冻土铁路，面临着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铁路建设难题。青藏铁路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区，以桥带路是铁路通过冻土层最佳方案。然而，突兀在平坦荒原上1米高的铁路，将成为藏羚羊迁徙的一道障碍。铁路工程设计者将原设计稿中高1米的涵洞升高到3米，每个涵洞的宽度不小于20米，保证了藏羚羊和其他野生动物自由来往。2米之差，使建桥的投资比预计高出了3倍。这座长达11.5公里的清水河大桥建成后，成为中国最长的却又是无水的铁路桥。距清水河大桥1公里并行着50年前修建的青藏公路，20年来公路每天过往的车辆接近1000辆，这给藏羚羊迁徙带来了隐患。6月，大群的藏羚羊准时出现在山岗上。前几年在靠近公路的地方很难见到藏羚羊，这几年反盗猎行动使藏羚羊已经不再望人生畏。青藏公路在藏羚羊的视野里并不陌生，他们最担心的还是在路上奔驰的庞然大物。能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在草原上奔跑的藏羚羊，敏感胆小的天性使他们要为跨越7米宽的公路而犯愁。10年前，青藏公路上时常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1996年，在海拔4500米的青藏公路上，出现了第一次为野生动物的通行设立的红绿灯。每当红灯亮起，公路上的车辆都停车等候。公路上一片寂静。藏羚羊迁徙习性很有规律，几百只甚至上千只 聚集在一起越过公路。反反复复，走走停停，藏羚羊要经过多次试探，为的是确信公路上已经没有了威胁。为跨越这7米宽的公路，他们竟耗费了1个多小时。面对青藏公路，藏羚羊如此的谨慎，那么穿越铁路时，他们又会怎样呢？青藏铁路的清水河大桥静静地等待着藏羚羊的来临。
0: 1、2、3，1、2、3，
4: 手
0: 子
4: 都放在里面
0: 去了。这上应该盖个棚，还好着吧？
4: 好了。
0: 啊，铁锹、石子镐，那都拿着噻。
4: 拿着。
2: 为了确保怀孕的母藏羚羊有一条安全的通道，采嘎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障行动。管理局的干警们将要用2个月的时间踏遍可可西里，对藏羚羊迁徙之路进行检查，不给盗猎者以任何可乘之机。

此时第一批从西藏羌塘方向来的母藏羚羊已先期到达青藏铁路旁，另一批监护他们的干警也悄悄跟随到了这里。藏羚羊第一次看到了凸起在荒原上的大桥，他们显得犹豫不决。在试探了几次之后，谨小慎微的藏羚羊终于壮起了胆子，所有的担心和疑虑都在这迅速的奔跑中化解。经过几个月的千里跋涉，怀孕的母藏羚羊安全地越过公路，穿过铁路，渐渐消失在天地相接的远方。可可西里最高峰布喀达板峰是青海与新疆交界的地方，山脚下的这一片无人区是藏羚羊重要的通道。这里除了河流和湖泊，还有终年不断的地热喷泉，水温高达91度。高原上体态最大的野牦牛注视着这些侵入他们领地的外来者。可可西里的盗猎终于得到了遏制，没有了杀戮的可可西里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为了尽快赶到卓乃湖，藏羚羊们一直在可可西里的荒原上不停地奔跑。卓乃湖被尊为母亲湖，这是它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几万只要做母亲的藏羚羊终于来到了母亲湖的身边。藏羚羊的世界很奇特，先期到达的母藏羚羊会一直等待其他的同族从四面八方到来之后才开始生儿育女。夜幕下的高原是神秘的，每年的这一时刻都让干警们充满了希冀。母藏羚羊们将要在这个夜晚分娩，天与地，山与水，都在静静期待着生命的降临。高原的

0: 火光照亮了高原的夜晚，高原上的歌声是守护者们用生命呵护生命的心声。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新的生命将会诞生。
1: 明天让你唱没问题吧？
0: 小羊羔的出生给草原，给可可西里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刚出生的小羊羔体重在2.8公斤到3.3公斤之间，羊水还没有干透，小羊就可以站立。出生10分钟后可以走路，3天后能够奔跑。对于藏羚羊来说，奔走的命运从降生的第3天就开始了。藏羚羊的种群在人们的呵护下在逐渐恢复，目前的数量已经恢复到50000只。青藏铁路所穿越的三江源是野生动物繁殖、迁徙与觅食的最主要的地区。青藏铁路为环保工程投入的总投资为21亿，首次为野生动物修建迁徙通道的青藏铁路，在铁路沿线修建了33处野生动物保护工程，为高原野生动物提供了一条生命通道。火车给自然让路，这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前所未有。青藏铁路还首次成功地在高海拔地区种植移植草皮，为中国的大型工程建设树立起环保典范。青藏铁路的贯通将从根本上解决西藏的物资、人员进出困难的问题。如今建成后的青藏铁路沿线景观依旧，千里铁路与江河、雪山、湖泊融为一体。

佛陀和向东在囊吉巴隆与长江南源荡曲汇合，改名叫通天河。通天河畔有一条古道，1300年前荒凉的古道上出现了一对庞大而豪华的车辇，车里坐着一个名为李雪燕的长安女孩，这个女孩就是文成公主。长长的车辙印在这片高原上再也没有消失，文成公主所到之处不仅传播了佛教文化，同时还带来了农耕文明。今天我们在玉树地区的通天河边的农田里，依然可以看到当年文成公主带来的双牛抬杠的农具。如今玉树的乐巴沟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的样子，沟里的文成公主庙折射着沧桑的岁月。青海南部重镇羯谷镇是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首府，羯谷在藏语中是货物集散地的意思，长江从它身边流过，它也成了长江流域中第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玉树是三江源重要的地区之一，高海拔使这里的生态环境变得非常脆弱。近年来全球变暖、天灾、鼠害、过度的放牧等因素，使一些地区出现了荒漠化。扎西才德在通天河边

开荒植树已经整整七年，七年的执着使河边的荒滩变成了绿洲。说起扎西才德种树，还得从他的祖辈说起。拉布乡通天河边的一块绿洲，这里的白杨树连接成片，在3700米的高海拔地区，这简直就是个奇迹。拉布乡有个拉布寺，在拉布寺300年的历史当中，寺里的第40活佛江雍罗松江措的故事传遍了整个玉树。江雍罗松江措活佛因佛事来到西宁，看到西宁路边栽种的白杨树，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他用做买卖的钱买了2000株树苗，长途跋涉中2000棵树苗仅存活了60棵。江雍罗松江措活佛的诚意打动了上苍，这60棵树苗在拉布乡扎下了根，繁衍至今，以致延伸到整个玉树地区。因为有了100年种树的历史，拉布乡的河水清亮洁净，日夜不停地流向滔滔的通天河。活佛的孙子扎西才德一家延续了家族种树的历史。1998年夏天，电视上连续报道长江中下游洪水的消息，扎西才德一家意识到他们应该为中下游的人们多植树多造林。第二天，他们拿出30万元积蓄，在通天河畔租下了340亩荒滩，种下10万多棵树苗。在这样的高寒地区，能把树苗种活已是不易，树木生长的缓慢程度更是超乎想象。历时5年，荒滩地里小树连成片，又一片生命的绿洲在玉树飘摇。青藏高原是江河之源，也是神话民歌的海洋，英雄史诗《格萨尔》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2001年，中国政府在三江源建立起59公里的高原绿色长廊，绿色长廊的起点就从玉树开始。在一片片的绿洲出现后，长江的水质开始变化，水土流失逐年减少，长江上游的含沙量也逐年降低，有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开始得到有效。

0: 述有很多民间的石刻艺人，新寨村70岁的老人宗熙就是其中一个。玛尼石是藏传宗教石刻艺术品，上面镌刻着六字真言，它与飘飞的经幡共同形成了雪域高原的独特文化。宗熙每年要把108块玛尼石放到流向通天河的溪水里，按当地的说法，这是一座金桥，溪水从金桥上流过，带着宗熙的祝福，带着人们美好的祝愿，流向长江入海的地方。通天河流过玉树地区，改名叫做金沙江，它奔腾着，浩荡东去。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2: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公元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此前3000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借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禁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他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似戈矛纵横。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他真正心仪的主人。古书上说，嵇康为人素素如松下风，醉酒时倾倒若玉山之江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在距洛阳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游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郊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6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包衣薄带，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袒胸露背，或脱帽弃责，不拘礼法。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十载，山涛饮酒至8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60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

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0: 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明士阶层。
1: 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0: 南京博物院珍藏着描绘竹林七贤的稀世珍宝《南朝画像砖》。这是画像砖的拓片。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就此已经研究了多年。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嵇康为曹魏姻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宇的儿子。七贤的出处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风血雨。仔细看来，除了竹林七贤以外，画面还多了一个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做竹林之游呢？
2: 他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一脉相承的。他们比较反感的是原来中原地区比较多的就是传统的儒教和礼教，非常崇尚就是玄学和清谈。
0: 相传荣启期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裘带素，古琴儿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士是西周等级社会秩序下的最后一级贵族，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动中，士阶层瓦解，社会身份已经非常复杂。他们虽然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的称呼，保留着学习和掌握各种专门技艺的传统，构成当时的知识群体。士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又学得古今知识。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往往把这种知识群体称为士。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画家们把荣启期与七贤并列，正是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种心境。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儒士们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儒士逐渐构成主要的知识群体，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儒家士大夫不满现状，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来批评时政， 被称为清议。

0: 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们的轻易之风。孔融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破坏纲纪，倒行逆施。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1: 因为曹操绝对不能让这种不合作、不支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否则他所设想的所有事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无法成功。所以杀孔融，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象征意义。原来是同一个阵营的人，原来也是要被杀的。
0: 政治的残酷促使世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源。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汇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应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2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秉性的同意离合问题。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家门口，又犹豫起来，于是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置入，转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1: 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立啊，所以他把这个自己的《四本论》往嵇康的这个隔着窗户往里一扔，他就跑啊。所以说明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确实是对立的。而钟会本身是跟司马氏在密室当中策划如何夺权、如何取代曹氏政权的人物。
0: 此时司马氏集团的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朔王室。尽管如此，只幸匣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俗话说，天下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年届70的洛阳老人已经打了一辈子的铁，在他看来，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据《晋书》记载，嵇康也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

0: 天，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扬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整个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吐起胡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1: 玄学呢，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的提高。因为他是用当时他们认为最标准的解释来做解释的，那么这种程度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来断论，就是说当时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水平显然是领先于群起。
0: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2: 嵇康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呢，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以名叫，什么叫名教？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
0: 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位步伐，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竹林回到了朝廷。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公元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的答案。山涛字巨源，在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针对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2: 因为他这一个口号等于是明确地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

0: 纣的。那么周公呢是推行这个圣王这套这个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非薄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孔子一道进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呢，对这个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1: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弦把酒言欢轻弹玄礼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得越来越远。这一期间，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策、短策四首琴曲，被称为集市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篇音乐理论文章《生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弹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与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2: 叫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说声音本身它并不是它就跟宇宙治理一样它没有，它本身没有喜和怒没有哀和乐乐它没有这个。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他的，他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依然是跟他的自然就是名教，合乎天理的东西它就是真理，依然是跟他的这个东西连到一起，所以他在政治上所取的取向依然是跟他的这个崇尚自然、要求名教来服从自然这样一种政治立场连到一起。
1: 不论弹琴作曲、为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悠悠从容，游心泰玄，引领一代清俊渊远的玄学风致。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逊、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逊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于死刑。
2: 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是吧？司马氏夺取曹家政权，是吧？他要从一而终，一个士人要从一而终，我只能忠于，我要忠于那个政权，我不能做三姓家奴，是吧？是这样。嵇康的死是政治问题。
1: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身地安徽石公山，他的赫然离世让整个氏族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 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

0: 14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权威，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中来。道吉生之咏词兮，古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竹林时代早已结束，世间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片净土。
1: 竹林时期的玄学，他们是用自己的行为方式，不向那个人类低头的一种典范。所以嵇康的人格，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高的，和后来的那些名士啊、假名士啊那种假的放达，那一派人，完全是纵欲的那一派人完全不一样。那些人就没有了这种，不是有心里有痛苦，他完全麻醉了。
0: 西晋末期，有八个旷达不羁的士人，号称八达。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八达自以为习成了竹林风范，其实却没有理解嵇康、阮籍、杨狂、任达的苦衷，自然也缺乏他们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嵇康可能不会想到，他所留下的集市四弄此时已传遍洛阳城的大街小巷。然而当年的铿锵弦音早已变味，沦为上层士族附庸风雅的玩物。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当时号称24友。他们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吃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愉。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2: 西晋后期呢，一切情况就有所变化，就是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呢，这个玄学呢和政治这个区分不开，有的那些政治家呢不专心治国，就把谈玄作为第一要务，就形成了清谈误国。
0: 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谈玄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清谈全身避祸，装点名士风度。清谈家王冕善吐宣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造成了整个朝廷金高福淡的风气。时人评论王冕，说他不以事物自应，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玄学家。正是这个王冕，以三公的身份举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冕叹道：“我们虽不如古人，以前如果不崇尚玄虚，而是合力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公元316年。统一中国仅仅37年的短命王朝西晋，在不合时宜的清谈中宣告灭亡。司马家族带领大批士人南渡长江，定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名士的流风遗韵也被士大夫带入东晋。
3: 哎呀，是
0: 在江南。

0: 竹扇的制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批诗人的南迁，为竹扇赋予了更多的风雅。这个位于绍兴吉山的竹扇作坊，现在每天都有几千把竹扇在这里生产。同样是在这里，东晋时期的一位老婆婆因为无法销售她制作的竹扇而发愁，恰逢一位士人路过，士人于是提笔在老人的扇上写起字来，并嘱咐老婆婆，你就说是王右军的字，要卖百钱。果然在集市上所有的竹扇被一一抢而空，这位一字千金的王右军就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他的代表作《兰亭集序》不但堪称天下之至文，其书法更是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行书。
1: 东晋时期的魏晋玄学名士以王羲之为代表，他在书法上的贡献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他书法之美恰恰是东晋名士风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一直以为东晋的玄学名士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艺术的心灵。
0: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习俗，农历三月人们举行伏羲仪式之后，大家列坐水边，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举杯饮酒。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中，王羲之乘兴而书，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兰亭聚会中还有另外一位名扬后世的大名士，东晋宰相谢安。谢安年少时崇尚清谈，对走上仕途漠不关心，后来因谢氏家族朝中人物尽数凋零，谢安才回到朝中主持大局，官至宰相。这位弹弦高手在东晋面对前秦侵略生死一线的时候担任总指挥，在淝水以80000兵力大败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致使前秦一蹶不振。谢安的力挽狂澜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宁与和平，也为自己赢得了风流宰相的美誉。
2: 你像谢安啊，他们的整个前秦大兵压境，而且力量悬殊啊，这样一个时候啊，他们能够细加谋划，可以说是做了整个东晋的中流砥柱啊，万威王于击倒。那这个应该说都是一种当时士族在当时所起中间作用、支柱作用啊、精神领袖的作用、社会灵魂的作用。
0: 历史发展到东晋，玄学在儒与道之间有了更好的交融，名教与自然在名士身上诠释得更趋和谐，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野。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里是东晋名士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陶渊明给后世中国人规划的一个理想国度。这里没有不公与欺诈，人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老人小孩都怡然自得。东晋末年时局动荡，陶渊明辞官归里，将精神寄托在农村田园生活的饮酒、读书和作诗上。

0: 的固守清贫传承了士大夫之道，完美实践了竹林七贤所向往的归隐生活。
1: 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这两种冲突，到陶渊明他都解决了。比如人和自然的冲突，就是生和死这对矛盾，从汉末以来就让世人感到焦灼恐惧。怎么样看待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文人在考虑的，在焦灼的不解的问题。但是到陶渊明他解决了。
0: 从汉末开启的这段魏晋风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洗礼，依旧历久弥新。孔融、嵇康、王羲之、谢安、陶渊明，他们都在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时代，为后世中国阐释着自己心中的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的阐释同样表现在众多的绘画和文学之中，这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片段还是嵇康用自己的生命来阐释魏晋风度。
2: 偶像是由粉丝塑造，他自己无非是率性而行。我反对司马氏一代啊，那这样本来还不会死，本来还不会死。当司马氏想让他吃一点苦头，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有3000位太学生，当时整个太学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了，所以只好杀之。
0: 尽管朝廷上下都在为自己呼号，但嵇康已深知在劫难逃。他做了两个直到今日都让人出乎意料的安排。第一件，是他为孩子写下一篇家诫，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谨小慎微，遵从礼教。另一件是嵇康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更没有交给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曾经立誓绝交的山涛。他希望山涛能帮助儿子嵇绍步入仕途，担负起一个世人的责任。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嘱托，他告诉这个孩子不要成为乡愿之徒，要能与世臣服，又能坚持气节。18年后，嵇绍成为晋朝的忠臣，他以身体护卫君主，丧身于飞剑之下。嵇康行刑的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有关史书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行时，嵇康神色坦然，他顾看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要了一架古琴，在众世子的注目下开始拨弄琴弦，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慷慨的曲调，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

广陵散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世仍然以各种形态发生着变奏。人的觉醒带来了张扬的歌。

性和对时政的批评，关注广袤宇宙，追寻诗意人生，回归精神家园，这就是魏晋风。

0: 1383年，前秦统帅苻坚率领百万大军直奔东晋京城建康，东晋王朝危在旦夕。前秦军队与东晋军队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征讨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向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向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从此前秦一蹶不振，北方陷入一片混乱。此后数十年，东晋王朝再无外族入侵。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我是黑猫，老鼠已经逮住，是，立即归队。黑猫明白，走。
3: 姐夫，
2: 小儿，
3: 哎呀，真的是你呀，姐夫！
2: 哎呀，怎么会是你呀，小儿？
3: 赶快给我打开吧你！
2: 哎呀，你真是，
3: 你真是，
2: 你怎么能够聚众放黄色录像？

0: 呀，那可不是我放的呀，我
1: 你看也不行啊，
0: 我其实看都没看着啊，我一进去人家都开眼了，人家电视里那个女的刚把门打开你就进去了，
1: 我进去了，
0: 不是你就进去抄黑窝去了，
1: 小二，你说你看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0: 我没看着，而且是第一次，你说。
1: 我们那个点可不是盯了一天两天了
0: 啊，那你看见我了？
1: 倒是没看见。
0: 就是嘛，我真的是头一次，而且什么都没看着。你看你那定个什么罪？
1: 真的是第一次，
0: 我真的是第一次。
1: 可是我今天也没看你进去啊。
0: 那是戴着头套，一般人认不出。
1: 你不是第一次啊！
0: 我这么说了。
1: 走，到派出所。
0: 这就是第一次。
1: 走。
0: 你看，就这么一点事，你看干嘛？
1: 小二，你这是六害之列，你知道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一直在抓，
0: 一直抓我，
1: 抓这些问题，这关系到啊，这关系到。
0: 我说你能不能别给我上大课？
1: 不是这些问题啊，
0: 你是不是有瘾？
1: 不是。
0: 哎，你要有瘾，回家跟咱姥姥说去。
1: 干嘛跟姥姥说？
0: 姥姥耳朵聋，她听着心不烦。
1: 你看你说话那个样子，你这，
0: 你别废话了，这家里都等着过年呢，你快给我打开。
1: 小二。这是别人我就打开了，
0: 那
1: 因为你是我小舅子。
0: 对呀，来吧，
1: 打开不等于徇私情了吗？
0: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这人，啊，
1: 怎么有病？
0: 你和我姐不是还没登记呢吗？
1: 是啊，
0: 哎，咱们在法律上来说不是亲戚关系。
1: 来，法律是法律，哎，我们要尊重事实。
0: 怎么着？你和我姐有事实了？
1: 哎呀，啊，不是，哎，我是说我和你姐。我跟你姐事实上
0: 这不是还是有事实了吗？
1: 你怎么能往那儿想呢？
0: 哎呀，
1: 怎么着？
0: 走，
1: 不，
0: 你跟我走。
1: 小，
0: 走，
1: 干什么？
0: 上派出所去。
1: 这干什么？
0: 找你们领导，把这事实说清楚。走。
1: 哎呀，小二，
0: 走。
1: 哎呀，
0: 哎呀，你姐是自愿的。
1: 哎，不可能。
0: 哎呀，
1: 我跟你姐事实上一直在
0: 我跟你
1: 谈恋爱。
0: 啊？他怎么着谈恋爱？
1: 那可是，
0: 这不是废话吗？
1: 走，
0: 你轻点成不成？
1: 怎么了？
0: 脚崴了，知道吗？
1: 刚才谁叫你跑那么快的？
0: 谁让你追那么紧的？
1: 你不跑我能追吗？
0: 你不追我能跑吗？
1: 这还是我的不是，
0: 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录像，你干嘛非追我不放？
1: 不，这能怪我吗？黑咕隆咚的就你那辆，我顺着亮光就追来了。
0: 行，你也甭废话，要走也行，去给我打个的去。
1: 干嘛？
0: 上派出所啊。
1: 打的去派出所？
0: 要么你给我揉揉，你揉好了我跟你走。
1: 哪个脚？
0: 这个轻点。
1: 对，
0: 轻点的。
1: 哎呦，看看好了吗？
0: 哎，真是好了。
1: 是，
0: 行，你再把这个打开就算齐了。
1: 小二，你别胡闹好不好？这不是在家里，
0: 你给我打开。
1: 我这是在执行公务，
0: 还那么一本正经好不好？
1: 再说你都听见了，我这刚才已经向领导汇报了。
0: 不就是那个警长，我是黑猫
1: 啊！
0: 你再报告一次。
1: 怎么报告？
0: 你就说，警长，我是黑猫，老鼠十分狡猾，让我一不小心就给丢了。
1: 那丢了，我们这黑猫是吃干饭的。
0: 行了，不放干什么？你黑猫的，我堂堂的陈小二，怎么到你这就成老鼠了？
1: 那是你的代号，
0: 你才是老鼠呢。
1: 我怎么是老鼠？
0: 你就是老鼠，我姐是黑猫。你见了我姐，你就像那个老鼠见猫似的，瞧那个样。娟儿，
1: 行，我就那么怕你姐？
0: 你不怕？我姐说一，你敢说二吗？
1: 我不说二，
0: 你敢吗？
1: 我就不说二，
0: 还就不说二。每次我姐让你给我们家拉煤去，你敢有个不字吗？
1: 我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0: 锻炼身体。每天一到礼拜天，给我们家大床单子、被单子，咔嚓咔嚓一洗，一天连个怨言都没有，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1: 你妈说了，我洗的比洗衣机洗的干净多了。
0: 算了吧，我妈那是为了省电
1: 啊。
0: 你就敢不先和我姐商量啊？
1: 我当然要，我先把你送进去，再和你姐商量。
0: 怎么着？你非要把我弄进去？
1: 小二，就你这点事儿吧，进去认个错，说说清。

0: 说就完了，
1: 就这么简单
2: 啊，就这么简单。
3: 早说呀，
2: 再打个电话让你们厂长来领你，对不对？
1: 什么？让厂长领我，我不去了。
2: 怎么了？
1: 不能去。
2: 为什么呀？
1: 这事儿不能让他们知道。
3: 那

0: 不是一回事。
1: 不，我承认了，你就是我姐夫。
2: 姐夫，
1: 姐夫，你接我去啊，你把我领出来。
0: 啊，我把你送进去，我接着把你领出来。
1: 哎，有点麻烦了，是吧？
3: 不是，
1: 你直接把我送回家不就完了？
0: 哎呀，小二，你就进去说说嘛。
1: 能说清吗？
0: 怎么
1: 到里头去？那没事都得说出点事儿来。
0: 没事儿怎么能说出事儿来？
1: 他就是因为现在没事儿，他一说不就出事儿了吗？
0: 你看，这我们是讲道理的。再说，那还有我吗？
1: 你呢？
0: 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吧？啊？
1: 那派出所里上有所长政委，下有班长组长，你算老几啊？
0: 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在所里处理问题，一般我不发表意见，
1: 那是轮不上的。
0: 但只要我说话，
1: 跟没说一样。
0: 只要我说的对，
1: 不可能照办。
0: 哎呀，
1: 你想啊，混了这么多年，你连个组长都没混上，还说什么呀？说，
0: 这不能论职位的高低吗？
1: 你也就蒙我姐还行。
0: 我怎么蒙你姐了？你没蒙。打从年初，你就跟我姐说什么？
1: 哎，娟儿，我可能马上就要调一级了，这都年底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0: 这，按领导上有个统筹的安排嘛。
1: 你呀，我算看透了，你就是耗子扛枪，也就欺负自己家人拿小舅子开个心还行。哼，
0: 你别一口一个小舅子、啊。
1: 怎么着？我就说了，
0: 你套什么近乎？
1: 怎么着？什么叫套近乎？
0: 我今天这小警察就和你铁面无私了。
1: 怎么着？
0: 走。
1: 干什么？
0: 走。
1: 我不走。
0: 你走。
1: 我得抽根烟呢。我说掏不出来，你给我打开，我把烟掏出来，抽什么？抽完烟我跟你走。
0: 来来，好，我这有，
1: 什么呢？
0: 国产的，
1: 丢不起那人。
0: 哎，你不抽算了，你不抽，走。
1: 哎呀，
0: 你是又怎么了？
1: 我这后背痒呀。
0: 你看你那是事儿吧？
1: 我这你给我打开，我够不着啊。
0: 忍着吧。
1: 你看我这够不着。
0: 忍着吧。好，我给你挠挠，行不行？
1: 不用你，
0: 拿，
1: 隔着衣服能解痒吗？
0: 哎呀，你的爪子冰凉冰凉的，那你说怎么办？
1: 你跟你们赶上窝里捂一捂，
0: 真是的，你太我也凉啊！好，来，
1: 你给我打开，我自己挠一挠不就？
0: 哪儿？
1: 上面
0: 啊，
1: 下面
0: 啊，
1: 左面
0: 啊，
1: 右面，
0: 到底哪边？
1: 全方位的吧。
0: 哎呀，你也得有点重点呐、啊！重点在哪儿？
1: 就这儿。哎，对，是的，就是的。使劲儿！哎呀，使劲儿啊你！
0: 啊？怎么我这都痒了？你看我给你挠的，哎，用不着你。呀，你怎么能带你看
1: 我怎么不知道？
0: 真是的，
1: 我这不是哪儿？
0: 走，走，往哪边？往这边走。
1: 你那边绕远，这边近。
0: 干嘛从那儿走？
1: 这边还能路过家门口呢。
0: 哎，
1: 路过家门口干什么？
0: 怎么着？
1: 我不得和家里打个招呼？大过节的，人都以为我失踪了呢。你干什么？
0: 你这个样打什么招呼啊？
1: 那怎么办呢？那家里以为我失踪了，回海底捞派出所找我。
0: 不听你怎么说嘛？
1: 怎么说？我就说，
4: 妈，姥姥，这位民警同志送了我一副金手镯子，就是连一串的。他还说，别带我到所里去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年是不能在家过了。回头抽空你们给我带点好吃的送人家。
0: 你不能这么说，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
4: 别咱妈的
0: 啊，
4: 那是我妈
0: 啊，你妈身体
4: 那没关系。不就是心脏病吗？对不对？让他看看吧。
0: 再说了，咱姥姥的，
4: 别咱的，套什么近乎
0: 啊？你姥姥的，
4: 你姥姥的，
0: 咱姥姥的，咱的，你姥姥的，
4: 你姥姥的，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4: 怎么说？你就说咱们姥姥的，
0: 这不一样啊？
4: 你就说他老人家
0: 啊，他老人家有脑血栓，
4: 没关系。说不定让你这一气啊，还嘣一下就给气通了呢。
0: 哎呦，
4: 我告诉你，嘿，那咱家过年就热闹了。走，
0: 好姐夫，
4: 走吧。哎，
0: 干什么这样？我怎么再见你姐？
4: 你放心，以后你再也见不着。
0: 哎，你不得去，
4: 走。

0: 这女婿啊，多英雄！今天就把小舅子就铐走了，明天就是丈母娘，后天就是我姥姥，大后天……啊，对，你得把我姐留下。
1: 婶儿，你们好过小日子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户主了。
0: 你
1: 行了，我算知道了，什么叫以权谋私，什么叫杀人灭口。
0: 我揍你！我
1: 打人呢？你还想？
0: 你打？你打？哎，今天你不打，你这是小舅子。
1: 我打你！你说我怎么摊的这么个小舅子？
0: 别说这个啊，你还没结婚呢。
2: 朋友们，你们说像他这种情况是应该放还是不应该放？
1: 放啊！
0: 有规矩吗？
1: 放啊！放！不放！放！哎，瞧这位大姐有政策水平，人家
2: 别别叫人家大姐，人家才五岁，
1: 人家辈儿大。大妈，你说的
2: 太厉害。我看你们大家也没个准主意，这样我再问问他，
3: 小二，你到底是不是组织者？
4: 是
3: 什么？
4: 不可能的，
3: 不是，真不是，
4: 这真不是。
3: 反正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
4: 那本来嘛，
3: 刚才你不跑，我也不至于给你铐上。
4: 是的。我说
3: 啊，
4: 放了我啊。
3: 那
4: 明天中午我请客，我去办点炒肉肠。带上我姐
3: 啊！哎，别走，留个案底，明天不请客了。姓名？
4: 死心眼儿。
3: 死心眼儿？不是叫陈小二吗？
4: 知道你还问呢。
3: 性别？瞧着办吧。家庭住址？家庭住址？
4: 问你呢，你一天跑八趟，你问我？
3: 你明天媳妇检查送到派出所，
4: 这事儿找我姐说去。
3: 你姐没空，
4: 那还有你呢。
3: 我怎么能？
4: 谁让你当我姐夫的？
3: 好好好，哎，家在这边，
4: 我得拿东西去。
3: 什么东西啊？
4: 我录像机扔路边了。
3: 你还是组织者呀？
4: 哎呀，我怎么把这给弄了？
3: 姐，妈，我打一辈子光棍给弄走。妈，走。
5: 说起来，你说啊，刚才说的呢，都是相声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呢，以思想性见长，反映社会的问题，反映有深度的、有力度的一些问题。实际上，相声的功能远远不在于此。也就是说呢，给您说了这段相声以后，表演了这段相声以后，您只是一笑，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实际上，这种东西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需要的。这个别的甭说吧。我们俩呢说
6: 这样吧，咱们因为啊幽默呀和感情上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轻松，一个机智，一个含蓄。咱们看看牛先生是不是机智，是不是轻松，是不是含蓄。我就咱们当着朋友们做个，你看乐了，真是先知先觉，做个文字游戏
5: 可以。
6: 朋友们都熟，就是首尾相接啊，字头接字尾，按照这个用民间的话说叫顶针续麻。对，比如我提一个字，比如说德，你当时就用一个成语或者连起来一个什么词，比如说德高望重。
5: 嗯，
6: 最后一个字是
5: 德高望重，重。
6: 哎，你用重字做这个字头，比如众人在肩。
5: 嗯，
6: 最后是
5: 众人在肩，
6: 艰苦奋斗，什么都，哎，这就叫首尾相接。
5: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6: 对，
5: 冯先生，
6: 嗯，
5: 这对于一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
6: 什么毛病？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是不，我有要求。
5: 你有什么要求？
6: 就无论你怎么绕，最后必须绕到四个字。
5: 哪四个字？
6: 表示我对北大老师同学的一片祝愿，叫做北大您好。
5: 哦，绕来绕去，最后绕到北大您好。
6: 哎，北京大学您好。不是北大皮鞋厂，您好，弄清楚。
5: 好，那没问题，没问题。不过那我也得有个要求了。
6: 嗯，
5: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
6: 嗯，
5: 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6: 那可以谐音。
5: 那。

0: 咱们现在开始，
1: 没问题。
0: 好了，可以。
1: 哎，
0: 你提字吧。
1: 别，我别提字
0: 啊。
1: 既然是这个联欢啊，自娱啊，北大的同学的参与精神最强，是吧？请在座的同学们，哎，对，随便，你看。
0: 这个没提字之前，我简单的说两句啊。这个冯巩呢，这个让大家提字，这有点挑衅性质。不过无所谓，因为我这个知识学问在这儿。
1: 不对，我
0: 啊，希望大家这个，咱们既然做文字游戏，希望大家提的时候不要有顾虑。
1: 嗯，
0: 这个大胆的提，踊跃的提，敞开的提，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倒。
1: 什么字？
0: 牛。
1: 你谁？哪位朋友？
0: 牛，
1: 谢谢，太好，您是研究生物的是吧？连狗字都认识，真的，听见了吗？
0: 啊？
1: 什么叫得道多助啊？啊？
0: 什么字？
1: 坐稳了。
0: 嗯。
1: 拱，
0: 拱，绕到
1: 北大，您
0: 巩固政权，
1: 就是安定团结嘛，对。
0: 全心全意，
1: 雷锋同志又回来了，
0: 意气风发，发愤图强大无比，比翼双飞，
1: 飞
0: 沙走石，十减七等于三。
1: 您不像是北大中文系的，北大附小的，这是
0: 三纲五常，
1: 那是封建礼教啊。
0: 长江以北，北大您好。大家不要鼓掌，一鼓掌我容易骄傲。
1: 等啊，一会儿晚上以后你好好给他上上课啊。什么叫长江不算，长江以北的出来，什么叫十减七等于三呢？你一年级上几年你啊？这不算，朋友们提一个难点的字儿。
2: 坏
1: 根儿。这位朋友是天津朋友，这个好是吧？天津人啊，够根儿的这个。好，天人说话够根儿，天人说话感觉就好，你这感觉的，谢谢你，这字非常好，就根呐，根儿。
0: 根儿，咱换个字儿行吗？
1: 换个字儿就不根儿了，是吧？根儿
0: 绕到
1: 北大，您好。
0: 根儿了吧唧，饥不择食，十减七等于三。三纲五常，长江以北。
1: 长江早就打过去了啊，49年就解放了啊。
3: 以东，
1: 你都长江以东你都不会说，
3: 什么
1: 长江以西以东都行。

0: 长江以东东
1: 东
0: 东西南北北大您好
2: 中央台陈老师在那录音呢，你不怕被你交代吗？真的，不，这不算，朋友们，再找一难点的字儿，啪！您是博士生吗？这个，是
1: 吧？博士后，这太好了，
2: 这次，听见了吗？我们在座的朋友恨不得就给你一记响亮的啊，就啪！
0: 我今天是碰见高人了，啪！啪的一声，给你一耳
1: 声，
0: 声威大震，
1: 震，
0: 震撼人心，
1: 心。
0: 欣欣向荣，
1: 融，
0: 融会贯通，
1: 通，
0: 通情达理，
2: 理，
0: 礼尚往来，
2: 来，
0: 来者不善，
1: 善，
0: 善，善者不来。
1: 来，
0: 来龙去脉，
1: 脉，
0: 脉搏跳动，
2: 心率过速，这位
1: 动
0: 动人事迹，
1: 迹
0: 气望开来，
2: 来了就让你走不了，你们北大这么好来呢？来，
0: 来。来，来日方长，
1: 长，
0: 长，
1: 长江以北，
0: 长江以南，
2: 以东以西都不行
0: 啊、哦。长生不老，
1: 老，
0: 老当益壮，
1: 壮，
0: 壮志凌云，
1: 云，
0: 云开日出，
1: 出。
0: 初生牛犊不怕虎，虎踞龙盘，盘根错节，
1: 节
0: 捷足先登，
1: 登
0: 登峰造极，
1: 极
0: 集思广益，
1: 益
2: 益
0: 益
2: 气风发，说过啊，
0: 益 F G
2: 啊，这位是英语系的感觉。G
0: G H I J K N O P，
2: 你说中国话啊 ？N O P P
0: P P P 滚尿流。
2: 同学们，大热天不容易，都急成什么样了？流。
0: 流芳百世，
2: 是
0: 世在人为，
2: 为
0: 为期不远，
2: 远
0: 远见着实，
2: 实
0: 减期。
2: 等你再说，你再说，你再说，等一下。
0: 实实心实意，
2: 意 F G，
0: 意气风发，
1: 发
0: 发扬光大，
1: 大
0: 大江南北，
1: 北
0: 北大您好。欢乐永远伴随着大家。
2: 好，谢谢大家。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

0: 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香泥何须怨杨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0: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8: 过年好，是欢迎我吗？哎呀，我这人就爱起哄凑热闹。哎，后面人说就这个地方最热闹，也不热闹啊。还行，看见我媳妇儿没有？我媳妇儿，周涛。你别看她在外面叱咤风云像个人似的，在家里立即向我跪下。特别怕我，一见我吓得直哭。我跟你说，你别闹了，
9: 别哭。你跟大家说什么了？
8: 我跟大家说，我有没有看见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9: 往下唱。
8: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9: 接着唱。
8: 我就会这一句。
9: 你说他讨厌不讨厌？
8: 啊，
9: 这么晚了不回家，又上哪儿凑热闹去了？
8: 这回我绝对不是凑热闹，我跟你说，我哎呀哎呀哎呀，
9: 什么？
8: 我想马呀，
9: 说清楚，
8: 见义勇为去了。
9: 见义勇为？
8: 嗯，
9: 就你 得

0: 你还不相信？你看看，哎，我把东西都带回来了，你看看，鞋、钱包、手机，看看
1: 哪儿来的这些东西？
0: 这些东西，还有这些东西呢。
1: 你到底干嘛去了？
0: 我见义勇为。
1: 人家见义勇为都是往外送东西，他怎么往回拿呀？说实话，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我真的见义勇为去了。你不相信，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1: 哎，你快说。
0: 我跟你说，
1: 快点。
0: 我从头跟你说啊，这不是咱们邻居王美丽吗？她呀托我办件事儿。
1: 你跟王美丽怎么了？
0: 没怎么呀。
1: 我早就看出你们俩关系不正常啊！你今天帮她买大米，明天帮她换煤气，而且一提起王美丽你就蹦。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0: 什么事儿也没有，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这种人吗？王美丽，哎呀，王美丽是王美丽，确实长得比你好看。呸！我跟王美丽什么关？你这不相信人？你看，
1: 大家看，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1: 蹦没蹦？
0: 我是真没有啊。
1: 不是见义勇为吗？怎么扯上王美丽了？
0: 你起的头。
1: 你起的头。
0: 你起的头。
1: 你起的头。
0: 你起的头。
1: 我起的头怎么了？
0: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
1: 快说，东西怎么回事？啊，
0: 是这样的，王美丽呢让我帮她接一下孩子，我呢。
1: 你帮王美丽接孩子？
0: 又来了。哎呀，你不知道我跟王美丽有个孩子。什么时候？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1: 不许蹦。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她行，你帮她不行。哎呀，王美丽，王美丽，过来。老公，我不许你提她，行不行？
0: 行，行，绝对不提他，我绝对不提他。这不是王美丽，冲你！王美丽，那我跟你念来念，我
1: 说，
0: 我把这个王美丽的孩子给他送去以后，我就往回走，回来的路上特别想你。完了以后呢？路过护城河边，你猜怎么着？一辆中巴车要撞我，我往左躲吧，他往左追；我往右躲，他往右拐。我一想，我跟司机也没仇啊，干嘛要灭口啊？
1: 对呀、
0: 啊。我一想，完了，我躲不过去了。我往马路当间一躺，我脚一蹬，眼一闭，我想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哎呀，往下说。
0: 后来他没压着我，从我身上嗖的一下飞过去了，感情不是冲我，
1: 冲谁？
0: 河。
1: 河。
0: 河。
1: 河，
0: 河，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1: 护城河。嗯，后来呢？
0: 掉下去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冒泡，咕嘟咕嘟冒泡，挺大泡。
1: 得赶紧救人呐！
0: 对呀、啊，这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跳下去了，有一个小伙子也跳下去了。这时候好多人脱了衣服、脱了裤子就往下跳。我说你跳吧，我给你收着。有人把手机、手表一扔，我说我给你收着，你下去吧。他们就下去了。
1: 你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看他们跳下去一个没影了，跳下去一个没影了，我就跟着跳下去了。
1: 啊！你不知道，你不会水呀、啊？
0: 我是下去以后才知道的。下去以后喝了好多水。
1: 喝了多少？
0: 有这么两桶。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被送到医院，然后我就回来把东西拿着，赶快就回家了。
1: 后来呢？
0: 完了。
1: 完了，
0: 怎么了？
1: 完了，你完了。
0: 我完什么了？哎呀，
1: 原来电视里说的那个人就是你啊。
0: 我上电视了。
1: 你都成新闻人物了，电视里一直在演你的事儿，而且是滚动播出。过来啊，你自己看。
0: 没我呀。
2: 延缓了一下比赛的节奏，又是一个突然的变线，小脚对着打门球
0: 送球，没我呀！
1: 都播过去了，我来跟你说吧。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找不着衣服，找不着鞋，找不着手机，找不着钱包，感情都在你这儿啊！
0: 对，在我这儿怎么了？
1: 怎么了？人家以为是你偷了。

0: 人家那是见义勇为，你是见利忘义，遭人唾弃，我没法跟你过了。
1: 这不干嘛不过呀？我好不容易花那么多钱娶回来的。我说，你别，谁呀？这是，我是这种人吗？
0: 你是不是这种人？咱们说了不算，反正大家都认为你就是这种人，对不对呀？
1: 这时候就别互动了。我说，怎么回事啊？谁呀？我去找他。
0: 你去，出了门就有人抓你，手铐在门口，就等你伸手。
1: 我说咱把这种事儿跟人说清楚行不行？
0: 你怎么说得清楚啊？
1: 怎么说不清楚呢？
0: 我问你，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你人呢？
1: 我人跳到河里了。
0: 你跳到河里了，岸上的东西呢？
1: 岸上的东西我能放在表面上吗？我都放在摩托车的后备箱里了。
0: 你从河里上来之后呢？
1: 我被送医院了。
0: 从医院出来呢？
1: 没人了。
0: 没人你就把东西拿家来了呀？我能听你解释，公安局他能听你解释吗？对了，电视里还说了，人家见义勇为的人呢，上了岸往自己手机上打电话，关机了，怎么回事？
1: 这可不是我关的，水泡了。
0: 水泡的？
1: 嗯，我怕这些贵重的东西丢了，我就揣在身上跳到河里的。这手机都没了，完了以后都我这8块手表6块都不走了。
0: 哎呀，永远都说不清楚了，这个怎么办呢？哎呀，
1: 这还真说不清楚。
0: 哎呀，
1: 老婆，我该怎么办？
0: 自首？
1: 我又没偷没抢，再说我还准备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呢。你干什么？
0: 我数数到底有多少钱。
1: 你开什么玩笑？咱可不是见利忘义的人，这钱一分都不能动。
0: 你想什么呢？我是看看你够判几年。1年？2年？
1: 我说老婆，
0: 3年？
1: 我有点害怕，你得帮帮我。
0: 你让我怎么帮你呀？要不这样吧，你把事情的经过呀从头到尾你再跟我说一遍。快来坐下。
1: 我不坐，我还是跪着吧。
0: 说、
1: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呢，我还是坐着吧，跪着疼。
0: 快说。
1: 这不是王美丽来找我吗？
0: 住口，不许再提王美丽。
1: 不让提王美丽。我不提王美丽不行，她起的头。
0: 我是让你说呀，人家把东西呀送给你之后。
1: 哦，人家把东西送给我，人家谁送给咱东西呀？每年过年过节都是咱给人送礼，有时候还送不出去，你还骂我是窝囊废。我
0: 是让你说这些东西。
1: 这些东西他们送给我之后，然后都跳到河里了。
0: 别看我，快说。
1: 他们跳下去以后我也跟着跳下去了。
0: 哎呀
1: 你别着急，你看你，我知道我不会水，但是我能喝水。我喝了好多水，然后人喝了水以后就往下沉，我沉啊沉，沉啊沉。
0: 别沉了。
1: 沉不下去了，我都到底儿了。你猜我踩着个什么圆咕隆咚的东西。当时我脑子还算清醒，这是什么地方？护城河呀，肯定有古董。我挑了个大的，我就抱了起来。这时候有人往上拽我。
0: 那是好心人在救你吧？
1: 嗯，我这个古董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吧唧一扔，肯定摔坏了。没关系，过2天我再去。
0: 后来呢？
1: 后来你都知道了，我被送到医院，然后我从医院回来把东西。我说的都是实话，一句假话没有。
0: 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可句句听着都像瞎编的。我问你，你不在岸上好好给人看东西，你下水干嘛呀？你会水也行啊，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1: 当时那个情况你不知道，大势所趋，所有人都往下跳，4个老太太都跳下去了。你要在旁边，你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0: 袖手旁观？我袖手旁观？这些话你跟公安局的去说，去跟他们去解释。你看又在演你的事儿呢。
1: 啊，
0: 哎呀，大点声。
1: 在你这儿
0: 气死我。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播放寻人启事。在今天下午抢救护城河落水中巴的过程中，由于水下的压力过大，门窗都打不开，车里人出不来，车外人进不去，抢救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一位行人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水中，用石头砸碎挡风玻璃，为营救工作争取了时间，使遇难8名乘客和司机顺利脱险。遗憾的是，这位为遇难乘客打开生命之门的人却悄然离开现场。

0: 我们现在以感恩的心寻找这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据目击者回忆，这位英雄身高1.85米左右，圆脸，光头。
1: 太感人了，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一定要找到他。
2: 你站起来啊，过来。1.85米，圆脸，光头。
3: 你干什么？
2: 见义勇为的人就是你啊。
1: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
2: 你当时下水没有？
3: 我下水了，不会游泳，我沉底了。
2: 你想救人没有？
3: 想救人没救着。
2: 你抱起大石头没有？
3: 我抱大石头，我哪有功夫抱大古董啊。
2: 你砸玻璃没有？
3: 砸玻璃，我还有功夫砸玻璃？当时这个古董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吧唧一声砸着玻璃了。要不要赔呀？
2: 赔什么赔呀？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1: 你别动，
3: 我回忆一下，当时我跳到河里，我不会游泳，我只喝水了，然后旁边有人救我，然后我是英雄，我是大英雄。那我这些东西能不能说清楚？
2: 说清楚了。
3: 我不是见利忘义的人，
2: 不是，
3: 我也不是遭人唾弃的人，你也不会离我而去。
2: 我要好好跟你过一辈子。
1: 老婆，
2: 老公，
1: 老婆，
2: 你不是我老公啊，你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1: 讨厌，你让我亲一口，你快过来。谁呀？
2: 是我，郭哥，小王。
1: 王美丽，
2: 不许蹦。什么事儿啊？嫂子在家呀，我是来给你和郭哥送饺子来了。
1: 这人多好多好。
2: 好好哼你个头。来了。站住，不许动。干嘛去？
1: 我赶快把这英雄们的东西给人送过去。另外你怎么还不给王美丽开门呢？
2: 不许蹦。
1: 不是，走着走着就蹦了，走吧，一起蹦吧。
4: 我叫李银飞。
5: 我叫李丁。
4: 你嚷嚷什么？
5: 不是，我怕那个鞭炮声音太吵了，电视机前的朋友听不见我说的。
4: 那我是不是得重新介绍一下啊？
5: 那行啊。
4: 别嚷嚷了，我今年没有那么多放炮的人了。
5: 那说明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
4: 但是啊，要是这个点儿、你不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啊，说明您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5: 说得对，
4: 因为这个点儿，不看春晚的啊，不是睡觉了，
5: 就是放炮去。
4: 对，不过呢，为了呀，让这个大气环境啊更好啊，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
5: 这我知道，
4: 你知道？
5: 我知道。
4: 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
5: 那我这环保意识，那我得拒绝他呀。
4: 我考验考验你。
5: 来呀、啊，
4: 来一回。
5: 过年了，
4: 李丁，走放炮去。
5: 好，走吧。
4: 不说拒绝吗？
5: 不是，我挺喜欢放炮的。
4: 哎呦，怎么喜欢放炮？那不行，你的环保意识呢？我、拒绝、啊哦、
5: 还得拒绝着。
4: 拒绝。
5: 对对对对，过年了，
4: 李丁，走放炮去。
5: 拒绝你，
4: 太生硬了，找个理由吧，总得。
5: 还得找个理由。
4: 找个理由啊！
3: 知道了，知道了。
5: 过年了，
4: 李丁，走放炮去。
5: 不去。
4: 为什么呀？
5: 你认错人了。
4: 回来，我们一场搭档，我认错人了，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
5: 真麻烦了，你这。过年了，
4: 李丁，走放炮去。
5: 别放炮。为了自然环境，咱少放炮。
4: 哎呀，这理由合理。
5: 看个春晚好不好？
4: 好啊，
5: 你看，你看，哎，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4: 他们俩出来了。
5: 要不还是放炮去吧？
4: 嗨。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别老惦记着放炮去了。
5: 是是是，
4: 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
5: 说什么？
4: 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
5: 没错，那垃圾啊得收拾一宿。
4: 哎，我考考你啊，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啊，这算什么垃圾？
5: 我知道，
4: 老知道，
5: 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不是那个，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
4: 我们家也不在屋里放炮。你这撂下，你们家墙都黑了，你知道吗？嘟嘟嘟放炮啊，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
5: 是啊。

0: 我的意思啊，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这算什么垃圾？
1: 这属于可回收垃圾。
0: 还真知道啊。
1: 当然知道。
0: 问点别的呢？
1: 别的也知道。
0: 废电池什么垃圾？
1: 有害垃圾。
0: 旧铁桶
1: 可回收的。
0: 小电灯泡
1: 有害的。
0: 原玻璃片
1: 可回收的。
0: 开关，
1: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0: 垃圾分类吗？
1: 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
0: 你这那么较真儿呢？你怎么啊？
1: 不是我较真儿，
0: 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
1: 是吗？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废塑料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1: 这我知道，
0: 老知道
1: 绿色出行嘛。
0: 这难怪他知道
1: 啊，
0: 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
1: 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0: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1: 得，没有没有没有，过誉了过誉了过誉了。
0: 一路还唱的吗？
1: 呀
0: 啦啦啦啦啦，
1: 哎呦少侠饶命。
0: 怎么了？
1: 骑青海过年去。
0: 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
1: 我赶回去过鸡年是吧？
0: 这怎么了？这
1: 我骑一年骑不到吗？
0: 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
1: 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
0: 我每天也骑自行车啊。
1: 那还差不多
0: 对吧。
1: 嗯，
0: 当然了，
1: 嗯，
0: 再远一点的路呢，
1: 嗯，
0: 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1: 我刚才都让你支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0: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
1: 哎，公交好，公交好，
0: 对，节能减排，哎，
1: 没错，
0: 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1: 是这样。
0: 鸟巢，
1: 哎呦嚯，真好看。
0: 鸟巢你看呐，鸟巢，你快看呐！
1: 哎，不是，你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0: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啊。
1: 不是，你单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
0: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嘛。
1: 哦，那倒是。
0: 这叫节能减排，
1: 是
0: 构建节约型社会。
1: 还知道？
0: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
1: 啊，
0: 也是这个理念
1: 哦。
0: 大家点餐的时候
1: 啊，
0: 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1: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0: 我没这么说呀。
1: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
0: 啊，
1: 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卤肉。
0: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鱼大肉。
1: 哦，
0: 这避免浪费。
1: 是是是，
0: 日常生活得注意
1: 啊，
0: 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1: 这我知，
0: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1: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
0: 啊。
1: 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0: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1: 什么叫没跟你啊？
0: 不是，没跟我见着面呢。
1: 见着面呢，
0: 我就把他劝好了。
1: 教教我，
0: 记住四个字
1: 啊，
0: 光盘行动。
1: 哦，
0: 亲爱的，
1: 老公，
0: 哎，
1: 要光盘吗？
0: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嘛，都这样了是吗？
1: 不是，你不是说光盘行动吗？
0: 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不是卖光盘的行动。
1: 怎么你早说呀，
0: 亲爱的。
1: 讨厌，谁是你亲爱的？
0: 跟你商量商量，
1: 嗯，
0: 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
1: 想减就减啊。
0: 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
1: 你想减就减呐，真烦人。
0: 怎么了？
1: 不开心呢。
0: 哼，生气了？
1: 没生气。
0: 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还没生气呢。不是，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
1: 我平时铺张浪费吗？
0: 你别提平时啊，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
1: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衣柜衣服
0: 一件。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衣服。衣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1: 我就缺一件衣服。
0: 你买的那是一件吗？
1: 怎么了？
0: 换季你得买衣服吧，发工资得买衣服吧，心情好得买衣服吧，心情不好得买衣服吧。什么你气迷心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0: 不是
1: 我哪胖了？你告诉我。
0: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1: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不是媳妇。

0: 你别生气，
1: 胖我，
0: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
1: 我太机智了，哥，
0: 只要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不好吗？
2: 老公，
0: 我知道，又来了。
2: 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0: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你就是撒个娇，我哄一下这就好了。行行行，媳妇啊，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大过年的，咱们热闹闹的过春节，
2: 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
0: 电视有什么节目了？
2: 哎，你看，你看啊，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0: 他们俩出来了。
2: 还是放炮去吧，
0: 又放炮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滦平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滦平县启动金秋启学、礼颂师恩专项惠民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谢天吉报道。9月11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等，总结了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源头防治，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整改突出问题，长效化立好制度规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新官理旧账，全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真抓实干推动滦平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对我们进一步增强

0: 强责任意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规定要求，始终坚持严的基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强烈的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级为一级负责，一级为一级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县上下要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实各方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0号我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县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县直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全县各校园长以及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参加会议。会上，我县少先队员代表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词。会议宣读了致全县广大教师的一封信，对荣获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称号的同志及单位进行了表彰。校长、教师、乡镇、部门四个层面的代表分别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教育优先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党和国家赋予的重大使命，加快建设教育强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认识教育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解决好群众关于教育的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回应群众关切，顺应群众期盼，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要深刻认识教育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要把教育作为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来抓，努力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为滦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抓住关键点，找准突破口，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聚焦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着力办好各级各类教育，聚焦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力破解影响教育发展的瓶颈制约，不断开创全县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水平的教师、校长、教研、教体队伍，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教育工作的支持保障，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号召全社会关心教育、关注教育、支持教育，为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贡献教育力量。记者朱江碧报道。
1: 本次专项惠民活动精准聚焦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福利覆盖范围广，优惠力度大。活动自9月10号至9月13号为期四天，活动期间全县教育工作者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即可享受家电、数码、汽车三大品类专属教师优惠权益。同时，针对秋季开学学生采购需求，活动还推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多款开学专属学生套餐，为学生置办学习装备提供实惠便利。
0: 海尔专卖店总经理李友：
2: 本次活动符合国补的商品要求政策，在国补基础上店里再让利5%，单件产品最高可享2000元优惠，教师进店随有伴手礼，空调、空气能安装、打孔、高空支架全部免费。活动期间，商品最高价格保差。

0: 30天。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海尔专卖店、恒达家电、华为授权体验店等19家门店参与其中。在家电数码品类消费方面，消费者可正常享受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

0: 会，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下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1: 别，我跟小崔说，
2: 就坐那说呗。
0: 啊，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2: 别
1: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0: 看，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我先畅想呗。
0: 你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1: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
1: 我这样说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筑时代梦想，不负。

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书唱理，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1938年9月，延安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印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这个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对于袁牧之和吴印贤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印贤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纪录片，袁牧之和吴印贤深入到延安军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要将手中有限的胶片都用在需要的地方。这段珍贵的画面是1938年秋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影像。袁牧之和吴印贤在了解到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不畏艰辛奔向延安后，深受感动，拍下了这段画面。此外，电影团的同志们还在延安附近多处取景，拍摄了延安军民热情洋溢的生活面貌，以及在延安学成的青年奔赴前线等画面，来反映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拍摄顺利进行了一个多月，

0: 这天，吴彦贤和摄影助手徐肖兵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彦贤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突然，延安城内响起警报声，一声声巨响划破长空。还没等吴彦贤和徐肖兵反应过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吴彦贤的女儿吴祝清曾多次听父亲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轰炸来了以后，他那个房子就塌了一角下来，就是一炸完，我父亲就一下趴在那个机器上头，护着那个机器。
0: 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沙石乱飞，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吴彦贤和徐肖兵砸了下来。
2: 一下子那个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两人都压在底下了。运回来这三百啊，这个住房啊，不一种热炕，这个打下来的时候，把那个热炕一夹，我们在那个爬在那个地下的时候，这个热炕给夹住了。要没有热炕，恐怕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也就牺牲了。
0: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彦贤和徐肖兵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彦贤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袭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1939年初，电影团的同志们重整旗鼓，在导演袁牧之的带领下，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迈进。他们要到战事最紧张的前线，拍摄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场景。拍摄期间，电影团成员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有几次，电影团驻地遭到日军的突然包围和袭击，幸亏得到部队援救，才得以突围出来。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袁牧之和吴彦贤等人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彦贤、徐肖兵各带一组，分别到平西游击区和横跨三省的太行山区继续拍摄。经过一年的学习与锻炼，徐肖兵已经逐渐从一名摄影助手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摄影师。1940年2月，徐肖兵等人顶着鹅毛大雪，在沿途部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太行山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电影团将拍摄计划向第129师的将领们做了汇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完成拍摄。然而，摄影师徐肖兵在拍摄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当天参。

拍摄的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在《刘邓麾下13年》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拍摄经历的。2月23日，同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

0: 俺怎么摆摆来摆去，摆来摆去这个。
1: 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打圆场，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的笑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了，徐小兵才顺利完成了拍摄。另一边，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怀着满腔热情，袁牧之却迎来了新的难题。当时的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沿河。由于挑水上山不易，经常七八个人用一盆洗脸水，而洗印胶片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大量的流动清水，来清洗胶片上的化学药剂，这令袁牧之伤透了脑筋，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这一天，袁牧之正和电影团的同志们探讨电影洗印的解决办法，突然收到了让他准备前往苏联的通知。记录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党中央为何要突然将袁牧之派往苏联呢？原来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到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使这些艰难拍摄到的珍贵素材可以顺利制作成影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洗印问题迎难而解了。随着出发去苏联的日期日渐临近，袁牧之向在太行山区拍摄的徐肖兵摄影组发去电报，催促他们尽快送回已经拍摄好的胶片。收到袁牧之的电报后，徐肖兵组的摄影师吴本立决定立刻动身，将他们近两个月在太行山区拍摄的素材送回延安。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到延安，途中不仅要经过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还要经过日战区，此行一路异常凶险。如果胶片落入日军或国民党手中，不止此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电影团的骨干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要从王家峪到洛阳办事，然后返回延安。他决定让吴本立随自己一起行动，以保证电影团骨干和胶片的安全。1940年4月23日，朱德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村出发了，吴本立也跟随其中。
2: 我就跟着他这个电台里头机要人员，我是挂了个名呢，就是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1: 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部队在离洛阳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休整。吴本立考虑到洛阳当时属于国统区，朱德的随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抽查随身物品，他的心悬了起来。就在吴本立惴惴不安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康克清同志找到了他。
2: 在那儿住的时候呢，总司令就告诉康克清，叫我把胶片放在他这个文件箱子里头，保险。总司令的文件箱，他谁也不敢动了。
1: 朱德深深知道，延安与八路军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

0: 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纪录片，意义非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胶片的安全。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细致谨慎的保护下，电影团和拍好的素材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西安，交到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前往苏联的袁牧之的手中。此时吴印贤等人也完成了平西游击区的拍摄任务，将拍摄好的胶片交给袁牧之，一并带往苏联进行洗印制作。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印贤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现在纪录片拍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1: 他当时去延安拍这个延安与八路军，是袁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
0: 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吴印贤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教育，使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1: 随着他对解放区生活的日益的了解，他们也逐渐的建立了感情，所以后来呢就下决心要待下来，不做一个外企，再做一个当中的一员，来这个参加到革命斗争当中去。
0: 吴印贤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吴印贤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印贤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从最初的6个人扩充到了10几人，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电影团的工作蒸蒸日上，当初一手促成电影团建立的周恩来十分欣慰。即使是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惦记着电影团的工作。张俊杰的父亲于峰是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张俊杰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提起延安的往事。
2: 放映队的2台机器也都是总理给那个筹备的，他右臂摔了，在马上摔了以后，完了到苏联治病的时候带回来的一台放映机。
0: 和放映机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共产国际赠予的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此后放映队带着这些影片和电影团拍摄的照片，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每到一处都是盛况空前，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3: 当时董必武去抗战大后方进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老百姓很麻木，对日本人的入侵啊，对国家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延安播放这样的电影呢，对延安居民自力更生啊，鼓足干劲儿啊，认识党的作用啊，认识边区的作用啊，都很重，很有意义。
0: 全国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延安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当时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底，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延安电影团也在精简之列。可是这些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电影精英一旦解散，日后形势好转，需要立即发展电影事业时，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经过反复权衡，党中央最终决定保留电影团的建制和全部人员，电影团成为当时延安极少有的被完整保留、无一人精简的单位。虽然建制和全部人员都保留了下来，但电影团今后的事业经费和生活开支一律需要电影团靠生产自己，不能再要边区政府一文钱。
2: 他们就开了个照相馆在延安。我爸那时候是学美术的嘛，会画布景。你要想那个到，拍外景，就陪着你一起到外面去拍外面的那个景致。
0: 照相馆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很快就门庭若市，每天来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
2: 当时在延安，很多人结婚啊，就都是到照相馆去拍婚纱照，那没有婚纱，但结婚照。所以后来那个有一些延安的子弟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爸我妈的照片结婚照就是你爸给拍的。
0: 照相馆的成功不仅为电影团带来了一笔宝贵的收入，也为在延安参加革命和战斗的许多人留下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影像。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风靡一时的领袖像章，这也是电影团为了自给自足而研发的时尚单品。
2: 他们就把那个朱老总毛区那个两个洗了一块一张小照片，然后外面包上那个时候叫赛罗罗，就是化学板，后面弄一个别针，就是卖给大家。那是在延安，谁要带上这个是最时髦的，都要去买这个纪念章。
0: 在最困难的这几年里，电影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真实的历史影像。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培养更多新闻摄影人才，电影团还开办了摄影训练班，由吴印贤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课程，摄影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辅导。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电影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0-50人的队伍了。 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奔赴东北，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和干部。从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赴战场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伟大战役，在各个战场上完成了记录历史重大时刻的摄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团的成员们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影机构和相关岗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众多电影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命运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争的战乱中不幸遗失，饱受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五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让这些珍贵的镜头以另一种方式与世人相见。电影团拍摄的素材真实记录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进程。党的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摇动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1926年8月，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东行列车穿越西伯利亚的广袤森林，向着中国的方向疾驰而去。列车上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格外引人注意，他是刚刚结束复苏考察即将回国的原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1926年7月，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国民革命迎来了高潮。受此鼓舞，冯玉祥决定立即回国重整旧部，策应北伐。临行前，他恳请一人与他一同回国助其重振西北军，此人就是时任中共旅墨支部书记的刘伯坚。1895年，刘伯坚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今平昌县的一个小商人之家，在当地堪称富裕，这让刘伯坚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1920年，刘伯坚告别四川老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次年转赴比利时继续求学。早在国内时，刘伯坚就曾接触过马列主义思想，勤工俭学的所见所闻使他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只有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1921年冬，刘伯坚参与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受党中央派遣，刘伯坚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政治和军事，不久被推选为中共旅墨支部书记。
4: 在莫斯科学习的很多这个中共共产党领导人都称刘伯坚是老大哥，刘法又刘苏，当时这个共产国际和中共驻莫斯科的这个领导机构就认为刘伯坚做冯玉祥的工作最合适。
0: 凭着优秀的政治工作才能，刘伯坚在冯玉祥赴苏考察期间受命肩负起争取冯玉祥的重要使命。视频中这位赤膊上阵挥舞着大刀的猛将就是西北军首领冯玉祥。1921年，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率部入陕，西北军的称号由此而来。1926年春，冯玉祥在军阀混战中失利，为争取冯玉祥加入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安排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学习。在冯玉祥访苏的3个月里，刘伯坚多次拜访，与之恳谈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建军的成功经验，以及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3大政策。这些进步的革命思想对冯玉祥触动很大，他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行动中心的党组织不可。在刘伯坚等人的影响下，冯玉祥最终决定接受孙中山的3大政策，加入革命统一战线，并恳请共产国际委派刘伯坚到西北军协助工作。1926年8月17日，在刘伯坚和苏联顾问等人的陪同下，冯玉祥一行启程回国，历时1个月，最终抵达西北军驻地绥远省五原县。9月17日正午12时，冯玉祥率部1万余人在五原县旧城广场举行了隆重的五原誓师大会。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雄伟壮观的五原誓师广场生动再现了90多年前那场革命壮举。广场正中央的高台上，3名军人雕塑巍然屹立，军旗左侧是冯玉祥将军，扶旗执稿宣读誓师宣言的就是刘伯坚。誓师大会上，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随后刘伯坚宣读了由他起草的五原誓师通电宣言，宣言词意恳切，将士们群情振奋，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口号声响彻整个会场。来到西北军后，刘伯坚就任政治部副部长。当时的西北军士气低落，军纪废弛，偷抢斗殴时有发生。对此，刘伯坚感到不仅要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更要提高官兵的军政素质，使之成为一支有信仰、有主义的革命队伍。要实现这一点，唯有通过政治治军，对部队进行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强化政治工作。很快，在刘伯坚的建议下，中共北方局陆续从莫斯科、黄埔军校、中共北方区委和上海等地派遣200多名优秀干部充实到西北军中。在刘伯坚的统一安排下，被分配到各军师一级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刘伯坚政治建军的举措收获了点石成金的奇效，西北军这支曾濒临瓦解的旧军队迅速蜕变成一支军容齐整、斗志昂扬的威武之师。北伐战争中，他们西进南下，平定甘陕，东出潼关，连战连捷，最终与北伐军在河南胜利会师。然 而就在西北军节节胜利之时，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7月，汪精卫也宣布与共产党彻底决裂。在蒋介石的利诱拉拢下，冯玉祥同意以清党换取共同北伐。就这样，西北军中200余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冯玉祥或许不会想到，尽管共产党人离开了西北军，可刘伯坚等人播下的红色种子却在此深深扎下了根，只待开花结果。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三省相继沦陷，国难当头，蒋介石却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强令驻守在江西宁都的国民党第26路军加紧剿共。此举引发了官兵们的强烈不满。国民党第26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1930年因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李宗仁起兵反蒋，发动中原大战，最终兵败下野。其第二方面军第5路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作为一支被收编的杂牌军，这支部队在国民党军内部备受排挤。中共中央认为这支部队有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可能，于是命令长期潜伏于第26路军的中共秘密党员建立中共秘密特别支部，迅速开展兵运工作。
4: 因为这支部队当年就受过刘伯坚、邓小平这些共产党人宣传的影响，让他们到江西剿共，他们不愿意剿共。
0: 为接受党和红军的领导，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伯生、第73旅旅长董振堂和第74旅旅长季振同等人秘密派人前往苏区，与曾在西北军任职的刘伯坚取得联系。当时已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刘伯坚立即向中革军委汇报，并写去回信，欢迎起义官兵加入红军，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起义呼之欲出。1931年12月14日黄昏，暮色渐沉，宁都县城里一派宁静。准备就绪的起义官兵趁着茫茫夜色，依次撤出了宁都城。次日清晨，第26路军1.7万余人在梅江岸边集结，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刘伯坚任首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代价最小而成就最大的一次革命暴动，它使中央红军的力量得到迅速壮大，鼓舞了抗日反蒋的热情，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增强苏区居民革命胜利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5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刘伯坚被派往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带领部队突围时， 遭遇数倍于己的敌人。为掩护战友撤退，刘伯坚不幸左腿中弹，负伤被俘。几天后被押往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在地大禹县监狱。建国街就称青菜街，这里曾是大禹县最繁华的一条街道。1935年3月11日清晨，一个拖着沉重脚镣的身影出现在街头。严重的腿伤令他步履蹒跚，但他的每一步却有那样坚定有力。他就是一周前负伤被俘的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5: 但是这个押牟啊，是为了挫伤那个刘伯坚的锐气啊，但是他故意让他游街。
0: 长街之上，镣铐锁住了他的双脚，却锁不住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仰。回到监狱，刘伯坚在狱中写下了这首《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坐。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作为国民党悬赏50,000银元通缉的重犯，刘伯坚的被俘令他们大喜过望。但无论游街示众还是严刑拷打，都没能让刘伯坚有丝毫动摇。当时中央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作为红军高级将领，敌人想从刘伯坚口中得到红军主力的作战方向，任凭酷刑百般折磨，刘伯坚依然守口如瓶，只字未吐。自被捕的第一天起，刘伯坚就决心一死以殉主义。他用敌人给他写交代材料的纸笔，先后写下4封家书。这些刘伯坚生命中最后的文字，记录下一个共产党人最终的信仰与最深的牵挂。这是3月16日身处牢狱的刘伯坚写给兄嫂的一封家信。信中刘伯坚特别叮嘱，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早年留苏并在西北军任职的刘伯坚与于右任、邓宝山等人私交甚好，此时于邓二人已是国民党高官，刘伯坚却让亲人不要将被捕之事告诉他们，更不要找他们营救自己。
6: 他不希望他的亲属再去营救他，他认为营救呢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让他丧失了革命者的人格，这就是革命者的气节，慷慨赴死。
0: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大禹当地春雨初晴，已经10多年没有回家的刘伯坚思绪万千，想到音信渺渺的妻儿，怀着愧疚与惦念，刘伯坚给凤生大嫂写去一封家书。在信中，刘伯坚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一切听之而已。这是一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与崇高气节。1935年3月21日，一个永远。

0: 铭刻在中国人民心里的日子。这一天，军法处长向刘伯坚出示了蒋介石签发的处决令，最后一次向他劝降，被刘伯坚断然拒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刘伯坚又给凤生大嫂写去一封家书，再三嘱托：虎豹熊三幼儿将来的教养全赖朱兄嫂。豹儿在江西，今年阳历二月间寄养到江西瑞金五羊围的船户赖宏达，四五十岁，老板。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连城属之新泉区芷溪乡王荫湖家中。这是一位父亲心中最难割舍的牵挂。革命岁月里，刘伯坚与同为中共党员的妻子王淑镇聚少离多。为了革命工作，夫妻二人不得不将虎生、豹生、熊生三个儿子先后送养。送走小儿子熊生时，王淑镇曾给刘伯坚写去这样一封信：你说过的，为着革命，我们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我忍着极大的痛苦，含着眼泪，把熊儿送人了。与爱子离别之时，王淑镇含泪写下了这样一份抱约：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仅送给皇家抚养成人，但目有本，谁有缘，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承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临行的时刻即将到来。刘伯坚提出要给自己的妻子王淑镇写下最后一封信。淑镇同志，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我葬在大禹煤官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沙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1: 一百多个字，仅仅一百多个字，但是笔迹与他平时写字的一点也没发生变化。他当时那种镇定自如的心情，也就是真就是视死如归了啊！他没一点放自己潇洒方成为乱，一点没发生变化，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2: 最后他在临行前啊说将把他的这个遗体葬在大禹煤官附近，这就让想起了陈毅元帅啊在危难时写下的梅岭三章：此去全台遭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啊。这就是我们革命者他们向死而生啊，慷慨赴死，英勇就义，表现了他们这种革命的气节。

胸怀坦荡，正气凛然。从容写下绝笔信后，刘伯先被敌人压制大余县金莲山刑场，

0: 刘伯坚英勇就义，时年40岁。然而这封饱含家国情怀的绝笔信却没能交到妻子王淑镇的手中。就在刘伯坚牺牲前几天，王淑镇已不幸牺牲于闽西游击区。妻子没能看到刘伯坚写给自己的嘱托，但这封共产党人的绝笔信却不断激励着后来者为革命事业前赴后继，奋斗终生。苍松翠柏，绿树成荫，刘伯坚烈士长眠于这片山岭已经过去了80多年。大余人民在刘伯坚英勇就义的金莲山上修建了刘伯坚烈士墓，供后人瞻仰凭吊。1979年5月，在刘伯坚、王淑镇壮烈牺牲的44年后，他们的三个儿子首次团聚。兄弟三人的这次见面，让刘雄生的小女儿刘红妹至今记忆犹新。
1: 当时我也很小，才12岁左右吧。相认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到我家，就是我大伯。那个伯母啊，那个二叔啊，二婶嘛，然后他们，我就知道他们都抱在一起哭了，就三兄弟抱在一起，看到他们的情绪都是非常激动的。第一次见面，他们就抱在一起，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
0: 刘伯坚牺牲已经80多年，但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那份特殊的使命和荣誉感却始终激励着刘家人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刘伯坚烈士纪念碑好似一朵圣洁的白玉兰，高耸入云。在碑后的纪念馆内，刘伯坚烈士的巨型雕像目光如炬，面向朝阳，昂首东望，一如他生前的模样。刘伯坚只为信仰，向死而生的勇气和力量，教育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

0: 能。
1: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在筹划。
1: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

0: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在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轻易萌生好感，却未必真正读懂身边的人。我们贪恋心动带来的悸动，习惯性放大对方身上闪光的部分，却刻意忽略藏在灵魂背面的种种棱角与缺憾。单凭一腔感觉维系的相处，很难走得长远。感情不该停留在片面的印象里，世界一直在悄然改变，人也会随之流转。若只看见想象中的模样，这份爱意终究流于表面，少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作为支撑。
9: 我喜欢

人生路上谁都有过迷茫失足的时候，不必为过往的失误长久困在自责之中，世事本就难以尽善尽美，很多抉择回望时才看清遗憾，岁月一路辗转，得失都是常态，不必纠结于已发生的过错久久放不下，重要的是学会与自己和解，放下执念，重新出发，纵使经历是一起落，仍要守住心底的坦荡，勇敢向前看，在风雨里慢慢沉淀，好好把握往后的每一段路途。

0: 百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不断向前奔走，岁月只是数字，内心依然可以保有鲜活的底气。历经世事起伏，看过聚散离合，渐渐懂得不被世俗的期待束缚，不用顺从旁人定义的生活。无论走到人生哪一个阶段，都有权遵从本心去感受生活，接纳遗憾与不完美，善待自己，不必畏惧岁月带来的改变，守住心中那一份热诚，认真感受烟火日常，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从容与自在。

有些情愫深埋心底，跨越岁月已难以轻易释怀，过往相处的点滴片段总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纵然缘分走到尽头，无法再并肩相守，那一份真切的牵挂依旧难以磨灭。世间聚散本就无常，不是所有深情都能换来圆满结局，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接受现实。回忆纵然带着怅然，却足够珍贵，那份藏在时光里的心意会静静留存于心底，成为一生难以替代的念想。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

0: 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里常常藏着许多欲言又止的心思，那些隐晦的信号，忐忑的试探，总在拉扯着人的情绪。一边满心期待对方能够读懂自己藏在细节里的心意，一边又害怕一腔期许最后只是自作多情，反复揣摩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期待与失落之间来回徘徊，渴望一份确定的回应，却又不敢直白摊开内心，很多情愫止于暧昧。倘若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再热烈的心动也会慢慢在迟疑之中慢慢消散。听见

世俗总有着成套的标准与规则，很多人迫于外界声音，慢慢磨掉棱角，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不必盲目从众，也不必畏惧旁人异样的眼光，敢于坚持本心，守住心底未被磨灭的梦。就算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无可厚非。听从内心的节奏，慢慢前行，接纳自我，不轻易妥协，方能寻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时间如同缓缓流逝的细沙，悄悄带走曾经温热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也在光阴里慢慢被冲淡。很多感情终究抵不过岁月流转，再美好的相遇也难逃渐行渐远的结局。我们无力挽留溜走的时光，也留不住已然走远的人，只能看着回忆一点点消散。纵然心中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释怀，任由往事沉淀，在时光的更迭之中，慢慢和过去的自己温柔和解。好

人心总是隔着一层朦胧的距离，再多相处也未必能完全看透对方，总在暗自揣测对方真实的想法，反复揣摩言语背后暗藏的情绪，在猜测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感情最怕这种猜来猜去，很多心事不愿直白诉说，误会便由此滋生，明明在意彼此，却困在各自的心思里，任由隔阂慢慢蔓延。与其耗费心力不断试探，不如坦诚相待，可很多时候偏偏就是跨不开那一步，徒留满心辗转与怅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公元1544年，也就是明朝嘉靖23年，一支葡萄牙的商队前往日本国进行贸易，途经台湾海峡时，看到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海面上的台湾岛，不禁惊呼：“福尔摩萨，意思是美丽之岛。”台湾介于东海与南海之间，东临浩渺的太平洋，西面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遥遥相望，最近处相距仅130公里。台湾总面积约36000平方公里，呈南北长东西狭之势。由于台湾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清朝时就被视为东南之所越，数省之屏障。

0: 据考古发现，台湾很早就有人类居住，生息繁衍。闽台两地之间的古人类与文化关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家在台南县发现的人类头顶骨化石残片，年代距今约3万至2万年，而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发掘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年代距今约5000年至15000年之间，或更早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发现的左镇和长滨两处古文化遗址，和福建清流、漳州、东山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其体质形态基本相同，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征，可见两岸古人类有着共同的起源。
1: 燕故时期，那么中国今天的这个大陆和台湾是连成一体的，后来因为地壳的运动啊，这个台湾就出现海峡，就把大陆和台湾岛分割开了，因此很多我们中国的先民为了要谋求这个生存的条件，就跨过这个今天的海峡，就到了台湾去。所以这不仅是从地质学上，而且从考古学上，从民族人类学上，从这个历史学上，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台湾的原住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0: 据文献记载，自汉代起，大陆与台湾的交往就正式开始了。这其中既有大陆民众因战乱或迫于生计移民到台湾求生的，也有因贸易而往来于海峡两岸者。尤其是11世纪中叶以后，两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趋紧密，由此中原王朝也日益对台湾予以关注和经营。南宋时开始在澎湖派兵戍守。南宋乾道七年，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造屋200间，遣将分屯，隶属于晋江县。元朝至元年间，又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自此，台澎地区开始正式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自大洋航道开辟以来，西方国家便不断

0: 将殖民势力投向东方，以攫取高额利润。中国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十七世纪初，荷兰也加入到这一行列。然而，由于明朝初年中原王朝海上用兵失策，造成东南海防形同虚设，加之明朝末年的衰败，更是给了西方殖民者以可乘之机。公元1604年至1622年，荷兰船队两次进犯澎湖，在澎湖岛修建城堡，向福建地方官府提出通商要求，并在沿海地区不断进行骚扰。明廷对此深感不安，派遣平倭名将沈有容率军驱逐荷兰。沈有容率领一支舰队驶抵澎湖，会见荷兰侵略者韦麻郎，勒令荷兰人紧速退出。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回了中国的领土。为了纪念沈有容不畏强权斥退侵略者的壮举，当地民众立下了台湾第一座石碑，上刻有沈有容欲退红毛藩韦麻郎。
1: 明朝中央政府他只考虑的是把澎湖列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能保证东南沿海一时的安宁，所以他就同意荷兰殖民者去经营台湾，就是这么一个背景下签订的这个协议。他带来的后果就是把台湾这么一个宝岛让荷兰殖民者占据了好几十年。
0: 公元1624年，荷兰人入侵台湾后，在台南站稳脚跟，构筑了热兰遮城、赤坎城等城堡，并逐渐向中部、东部和北部不断扩充势力。两年后，西班牙人也入侵了台湾的北部，以同样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2: 后来荷兰人知影讲嘛，讲西班牙因为淡水甲家人的兵力真少，因为西班牙大部分军队拢藏伫菲律宾嘛，啊，藏伫迄个美洲呀。荷兰人知影讲嘛，讲军力少啊，所以因伫1641年就开始派兵打。啊，隔两冬1642年的8月吼，8月，再派军队，嘛拍无偌久就成功，伫迄个今仔日吉兰和平岛，啊，因为咧在西班牙军队本来就人少啊，所以伫山顶迄个堡占领了，啊，西班牙就拢投降啊。
0: 直至公元1642年8月。荷兰人向西班牙人发起军事进攻，西班牙人战败投降，荷兰人独占了台湾。据统计，荷兰人侵占台湾期间，从台湾年均运回荷兰的财富相当于4吨黄金。

0: 了台湾人的心，也更坚定着中华儿女收复家园的决心。在荷兰人统治台湾期间，反抗的声浪此起彼伏，显示了台湾同胞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勇气。巧合的是，就在荷兰人入侵台湾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624年，一位中华民族的英雄诞生了，他就是郑成功。
1: 崇祯17年的时候，因为清兵入关，那么我们明朝灭亡了。那在明朝灭亡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建立了几个由这个当时明朝的王室的这个分支建立的残明政权，主要在我们福建建立的这个龙武政权呢，他跟郑成功的父亲这个郑芝龙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整个福建的军事以及福建的沿海，整个这个对外这个贸易的这个整个网络都掌控在郑芝龙手上。
0: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跟随严思齐在台湾笨港登陆，在诸罗山安寮扎寨，一面狩猎垦荒进行农业生产，一面在福建沿海进行掠抢和走私贸易。势力日益壮大的郑芝龙还鼓励乡亲到台湾移民开垦，史称严郑开台。
2: 因为郑芝龙精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所以后来荷兰就经验郑芝龙就再返回故乡，鼓励张骞对这些老百姓到台湾来开垦，每三个人就给3两黄金一头牛，所以当初对台湾的这些明朝末年的时候来到台湾的人，就是有很莫大的贡献。
0: 集官商道于一身的郑芝龙，对儿子郑成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读书人，博取功名。郑成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一面努力求学，视读书为挚爱，一面热衷于习武练剑，这为他日后念念不忘故国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郑成功在7岁时回到了家乡安平，住在石井书院的隔壁。郑成功从小就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奠定了他忠君爱国的思想。然而郑成功的人生发展方向却在明清一代的动荡局势中发生了重大转折。
3: 郑成功呢，在延平呢，跟随隆武皇帝抗清的时间呢是最长的。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呢，都是在这个地方形成的。那么他的这些思想呢，为他后来的这个，收复台湾、抗清活动呢，奠定下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所以延平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郑成功军事生涯和政治生涯的一个起点地。
0: 在父亲郑芝龙的引荐下，郑成功谒见了南明隆武帝，得到了隆武帝的赏识，当即赐他和皇帝同姓，从此人们称他为国姓爷，也由此开启了郑成功在延平的军政生涯。
1: 在这个1646年这个清军逼近福建的时候，郑芝龙因为已经秘密投降清朝，所以他就下令撤掉这个仙霞关的守军，所以清军很快从这个福建和江西这个交界处的这个仙霞岭打进来以后，就在我们这个福建的汀州这个地方俘虏了这个隆武帝，所以隆武政权也就这样灭亡了。
0: 郑芝龙旋即接受了清廷的招抚，郑芝龙的决定遭到了郑成功的激烈反对，在枯谏无效的情况下决心与父亲决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郑芝龙率手下投诚时，清军却打进了他的老家安。

0: 时期，田川氏因不堪忍受清兵羞辱，投环自尽。一连串的变故让郑成功深受打击，何去何从时刻萦绕在他的脑海。面对国破家亡，郑成功最后做出痛苦抉择，兼具了父亲和清廷的劝诱。他曾作诗明志说：“天已兼危，父无仇；一心一德，父同仇。最怜忠孝，两难尽；每一庭为，涕泗流。”
1: 那看到了这一种父亲乡亲母亲失意负义的故错家和忧伤心痛，所以郑成功的脱下的鲁服，就从他家的大门里面一把火纷飞的政府脱掉他的青衣，当场转炉上面燃起他的青衣，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记起了反清的大清。
0: 在孔庙祭拜的郑成功奋笔疾书表明心迹，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所用，谨谢孺服，为先师召见之。他毅然弃文从武，矢志走向抗清复明的道路。郑成功于公元1647年1月在金门岛誓师起兵，很快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武装力量。自称讨伐大将军的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展开了与清军的较量。公元1646年11月，贵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建立又一个南明政权，改明年为永历元年。郑成功起兵后改奉南明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为了表明对郑成功的重视，从永历3年至12年先后赐予郑成功延平公、延平郡王等封号。对清廷来说，势力不断壮大的郑成功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军事进攻、力行海禁没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清廷又用尽各种手段招抚郑成功，但因郑成功始终坚持抗清，而使清廷劝降的图谋落空。
2: 郑成功当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500多艘战舰、30000多的兵力，就在这里闽安镇这一带，闽江口下游跟这个邢港河这个两岸，特别是在这个镇野兵这个地方，这个长期在这里训练。他这个把闽安镇作为反清复明的战略基地。郑成功进攻江苏南京跟浙江沿海，就是聚集了大量的军队从闽安这个地方出发。
0: 公元1657年至1659年，一心要实现抗清复明、中兴大业的郑成功，先后3次北伐。其中，第三次北伐，在抗清派张煌岩的配合下，直逼南京城下。郑成功满怀豪情，挥笔赋诗：“高速临江，势灭胡，雄师100000，气吞吴。试看天堑，投边渡，不信中原，不姓朱。”但是由于部署失当，错失良机，郑军在清军六路增援大兵的反攻下遭到重创，不得不返回金夏基地。从此郑成功再也无力发动战略性进攻。为了避免清府的厄运，郑成功在征得大多数将士的同意和支持后，决定进取台湾，以形成 进则可战而赴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的有利形势。就在这时，原郑芝龙的旧属、时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的何斌到厦门，他将台湾地图赤看成木质模型，以及荷兰兵力部署情况呈现给郑成功，并极力劝说他收复台湾，这更增强了郑成功进取台湾的信心。于是，他开始积极着手制定攻台方案，训练军队，修造船舰，并采取措施以麻痹占据台湾的荷军。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郑成功于1661年2月由厦门移驻金门，令其子郑经和郑泰、黄庭等人留守金厦。3月23日，郑成功亲率大军从金门岛廖楼湾出发，吹响了攻取台湾的号角。

在何斌的引导下，郑军于四月初一抵达鹿耳门港外。鹿耳门是外海船只进入台湾的北航道，但沙石淤浅，航道迂回，一向只能通行小舟，所以荷兰人放松警惕，并未派兵把守。而热兰遮城旁侧可通行大船的深水航道都处在荷军重炮的有效射程之内。为了避开荷军火力强大的防守，郑成功选择了北航道从鹿耳门进入。根据海上经验，在农历三四月交替间多有大潮，因而郑成功冒险选定鹿耳门作为突破口，趁大潮之势顺利驶入鹿耳门港湾，在台湾民众的协助下成功登陆。登陆后，郑成功一面立即向荷军发动军事攻势，一面致书何方，强调台湾乃中国之土地，何方应将台湾无条件归还。但荷兰殖民者哪里肯轻易就范，仍然进行抵抗。为了彻底摧毁荷军，郑成功先是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攻克了赤坎城。郑军攻克赤坎城后，继而采取围困的策略，封锁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台湾城。殖民者当局从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拼凑了700名援军，于8月12日到达台湾海域，与郑军展开激烈战斗。

在激战中，郑军英勇杀敌，用火船烧毁了荷军主力舰克登霍夫号，并用密集的火炮击沉了战舰科克伦号，同时还俘获小艇三艘。战败的荷军仓皇逃回巴达维亚，再也不敢靠近台湾。荷兰援军逃离后，在台湾城被围困近九个月的荷兰殖民者，因大势已去，弹尽粮绝，不得不选择投降。在签署郑和协议的过程中，荷兰殖民者依然垂涎于台湾的美丽富足，不断用各种手段企图赖在台湾，但郑成功坚持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荷兰人必须。

从台湾撤走。公元1662年2月1日，郑和双方代表在大原市政税务所签下了郑和协议，完成了协议换文。至此，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长达38年之久的宝岛台湾，重新回到了炎黄子孙的怀抱。郑成功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0: 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将台湾视为抗清的一个长久基地，为实现反清复明的心愿，他开始倾全力着手各方面的建设。在行政建制上，郑成功建立与内地相同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日后的台湾治理奠定的基础。
1: 郑成功他第一次把就是我们中国的这样郡县制度，他当时收复台湾，就是去收复台湾的时候，在1661年，他当时就在台湾设立的一府两县，这个是中国政权在那儿设立的最早的行政建制。郑成功也确实是把台湾当作一个说一个长远要发展的一个地方来建设的。首先他解决了自己军队的这样一些粮饷供应的一些问题，他就已经开始把军队分布到各地，南北各地就开始屯垦了，就是说去开发土地，去农业生产的建设，建孔庙，然后建了学校。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我觉得说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真正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那以后就扩展起来了。
0: 为了改变台湾文化落后的状况，以及消除荷兰殖民教育的影响，郑成功大力发展台湾文化教育事业，把中华文化的种子播撒在祖国的宝岛，促进了台湾文化的繁荣。从此，台湾文化教育事业日益兴盛，并形成与大陆文化同根同种、同源同质、一脉相承的关系。当这一切刚刚初见成效，年近39岁的郑成功，却不幸于公元1662年5月初8去世了。
2: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其实他在台湾也就1年又1个多月的时间嘛，然后就病逝了。那所以他后面的工作实际上是他的长子郑经继续开发台湾，继续进行开发荒地，进行屯垦，发展这个农业生产，然后还在手工业还有贸易方面继续发展。在这30年时间，基本上把台湾建成一个跟大陆这个我们明朝基本上相同的这样一个跟清朝相对峙的这样一个区域吧。
0: 郑成功去世后，郑成功之子郑经执掌了台湾的控制。公元1664年，郑经着手开发经营台湾，在资义参军陈永华所制定的10年成长、10年教育、10年成聚、30年与中原相甲乙的方略下，政权建设、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台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文化发展方面，文人儒士沈光文以传统的诗文形式写下了台湾最早的一批文学作品，成为台湾文化的开拓者。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认为反清复明的机会来了，于公元1674年亲率大军西征，但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损兵折将，大伤元气。
1: 郑经当时参加西征的时候，主要是前面一个大的一个形势，就是缓清的一个形势，就是大的形势比较好。那个西南有吴三桂，广东这边有那个有单可喜，他就是单家的。然后福建有耿精忠，他早期在福建的时候，他是跟耿精忠他们是联合的。后来因为各自的一些利益的一些争端，后面就逐渐的，然其他的三藩势力很快就被清军慢慢的瓦解了，所以说后面就变成他自己的一股势力。但他自己一股势力去面对比较强大清军的时候，他当然后面就是失败的会比较快一些。这样
0: 从此郑氏政权只能进行消极防御， 郑经也再无抗清复明斗志，甚至无心过问政事，整天沉溺于花酒之中。公元1681年正月，为酒色所呛的郑经中风死去。郑经死后，郑氏政权内部因争统治权发生动乱。接下来的三年，旱灾、水灾、火灾接踵而至，台湾经济大幅度下滑，民生困顿，台湾的前途再次陷入迷茫。对郑氏在沿海和台湾的动向，清廷一直密切注视并采取应对之策。在以招抚手段诱使郑氏归降同时，也尽力进行军事打击。康熙三年11月，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施琅奉命统帅周全斌等原郑氏降清水军，开始了远征台湾的行动，但先后两次的进攻都因遭遇飓风无功而返。这致使清廷对施琅心存疑虑。康熙七年撤掉福建水师提督，召施琅进京，授予内大臣。
3: 清政府对于施琅的态度是经过了一个变化过程，从疑虑到逐步信任。我想这个呢，和这个施琅的本人的这种很复杂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施琅呢，早年呢是郑芝龙的部下，并且呢曾经跟郑芝龙一起降清，后来呢他又追随郑成功抗清，直到顺治八年，施琅和郑成功反目，又再一次投诚清朝。在各种因素的这种相互作用下，他被撤除福建水师提督整整13年之后，康熙20年，他又再一次被清廷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
0: 福建水师提督是决定收复台湾成败的核心人物，闻皮鼓而思良将。康熙皇帝慎重考虑清军水师的主帅人选问题，在康熙看来，统帅水师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熟悉水军事务，要有指挥海上作战的经验；二是要了解郑军的情况。所以施琅又再次成为福建水师提督的考虑人选。公元1681年，康熙帝命福建总督姚启胜等规划平定台湾澎湖事宜。在李光地、姚启胜的大力推荐下，施琅重新被启用为福建水师提督，抵达厦门就任，积极为攻取台湾做准备。公元1682年10月，施琅奉旨率3万水兵在福建莆田平海练兵时遇到干旱，军中饮水奇缺。施琅令人挖掘天后宫的一处废井，泉水源源涌出，且甘甜无比，足够将士饮用。施琅认为这是妈祖赏赐甘泉给水师，特立碑于井旁，并亲书施泉。公元1683年6月14日，一切就绪。施琅遂统帅水师3万余人，战船300余艘，在铜山港实施后，浩浩荡荡向台湾的门户澎湖。

而彼此稍早的五月，正将刘国轩亲率精锐部队赴澎湖驻扎，集结兵力达20000余人，在清兵有可能登陆的重要地点加强防守，共设置了14座炮台，在沿海地带构筑了长20多里的防御工事。

一方严阵以待，一方志在必得，澎湖海战在所难免。施琅首先夺取了郑军防守薄弱的八兆岛，这样就获得了船队的锚泊地和向澎湖攻击的基地。施琅在对天候和海潮的正确判断下，率清军水师向郑军发动了全面攻击。激烈对攻之后，清军大获全胜，而郑军则损失了194艘战船15000余人，另有4800余人倒戈投降。刘国轩仅带领300多将士从没有清军堵截的吼门狼狈逃回台湾。和平解决台湾已是大势所趋。澎湖海战结束后，清军对台湾郑氏集团已形成大军压境的有利态势。同年闰6月18，捷报传到北京，康熙皇帝大喜，说澎湖乃台湾咽喉之地，客取台湾即在旦夕。康熙皇帝坚持和平招抚，他叮嘱施琅要以国家大局为重，抛弃郑施两家结下的旧怨，不要以私害公，迁怒于无辜。施琅随即下令暂停军事进攻，并采取措施推动台湾问题向和平招抚的方向发展。施琅颁布小谕《澎湖安民事》，表达他对澎湖贫苦百姓的同情，并采取各种优抚战俘的措施，使得战后的澎湖鸡犬不惊，人民乐业。由于施琅进驻澎台时极力禁止杀戮和抢劫，所以当年的台湾住民对他都抱有极大的好感。与此同时，施琅也积极与郑氏集团进行交涉，小以大义，最终使郑克爽上表请降。8月13日，施琅率军登上台湾岛处理善后事宜。15日，在孔庙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至此，清初持续几十年的反清复明斗争落下了最后一幕。明朝皇帝后裔明靖王朱树桂闻讯，知道反清复明已完全没有希望，自己西归故土的梦想也破灭了，竟和他的5个妃子相继自缢而亡。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木庙合一的5妃庙。康熙22年6月，施琅攻下澎湖后，清廷的大臣们对于台湾的或去或留意见不一。然而施琅却清醒地认识到，台湾的气流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并积极进谏说明台湾的重要性。在经过长达8个月的权衡之后，康熙帝于公元1684年决定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康熙23年4月，清廷在台湾设置1府3县，隶属于福建省。同时，清廷宣布取消海禁，使得东南沿海一带流民归者如是，两岸民众自由往来。清政府顺利完成了台湾。

陆的统一大业，从此台湾步入全新的发展轨道。当收复台湾的捷报传到宫中，正值中秋佳节，康熙帝欣然挥毫赋诗：万里扶桑早挂弓，水西君旨倒门空，白亭岂为修文德，柔远出飞独武功，雅帐受享秋色外，日临奏捷月明中，海鱼久念苍生困，更早从今久壤同。悬除海鱼22年的宝岛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尽管历经许许多多的沧桑变幻，台湾与中国大陆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则是始终不变的。实现统一更是海峡两岸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平台千古，富台千古，正史一人，诗事一人，历史是不会忘记那些为台湾回归祖国大陆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烈的。海天一色，荣辱与谐，台湾曲折的发展历程向后人提供了一个境界。台湾与祖国大陆血脉相连，修

0: 这是紫禁城里平常的一天，官员毕恭毕敬出入前殿，宫女婀娜多姿往来后宫。世界上最大宫廷里讳莫如深的宫廷生活，让宫墙外的人们感到无比的神秘。对于入主中原的清廷来说，这仅仅是表面的平静。第一次击败清军的噶尔丹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显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从明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到康熙二十二年，时间跨度整整百年。这一百年，中华大地处于战火与分裂当中。作为一代雄主，康熙需要重新实现金瓯完整。拉萨的大昭寺和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藏有一卷重要文书，它奠定了西藏的长治久安。这就是乾隆帝的钦定西藏章程藏文版，也叫水牛年文书。直到今天，西藏仍然按照这一制度来选定班禅。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 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我叫刘慧儿。
2: 刘慧儿，
1: 刘慧儿，
2: 没名儿啊！
1: 我是青年演员，
2: 想出名吗？
1: 太想了！
2: 你把名字改改。
1: 我叫什么呀？
2: 你叫秦慧儿吧。哎，
1: 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2: 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1: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2: 说的真对
1: 啊！
2: 太对了。
1: 是
2: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1: 什么戏呀？
2: 历史剧《三顾茅庐》。
1: 三顾茅庐
2: 啊？
1: 那我演谁啊？
2: 你演诸葛亮。
1: 我还一号人物。
2: 我演刘备。
1: 您跟我配合，
2: 咱俩配合呀。啊，
1: 您是导演？
2: 导演。
1: 啊，您是又演又导？
2: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1: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就拍。
1: 现在就开始？
2: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1: 还真够快的，
2: 干事业嘛。
1: 啊，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拍
1: 啊。啊，从哪开始？
2: 咱们从啊诸葛亮吟诗开始。
1: 吟诗？
2: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对啊。
2: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1: 哦，
2: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1: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书上都写着呢。
2: 这演员素质多好
1: 啊！
2: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1: 行，
2: 各个部门准备
1: 啊，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吧？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2: 停。
1: 怎么了？
2: 导演啊，
1: 嗯，
2: 我说两句啊。
1: 你是谁啊？
2: 我那个灯光小王。
1: 这是管灯光的。
2: 导演呐、
1: 啊，
2: 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1: 5000？
2: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1: 宣传产品
2: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1: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你说说。
2: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云山陈酿的。
1: 哦，做酒的。
2: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啊，
2: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1: 那当然了，
2: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1: 哦，
2: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1: 放。
2: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 还真有主意，导演
2: 啊，
1: 这行吗？
2: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1: 这，
2: 可以可以
1: 啊。
2: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1: 好，
2: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1: 啊，
2: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1: 啊，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2: 停。
1: 这怎么了？
2: 导演，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呀、啊？
2: 我是剧务小刘。
1: 这是唐山人。
2: 导演呢？
1: 啊，
2: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1: 啊，
2: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1: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2: 猴头香皂啊。啊，
1: 对不起。
2: 咋了？
1: 哎，
2: 啊。
1: 这宣传不了。
2: 咋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2: 那不头好起来吗？
1: 好什么好啊？
2: 啊，
1: 那时候没香皂。
2: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
1: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
2: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啊。
2: 刘备一进门
1: 啊
2: 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1: 对啊，
2: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1: 什么主意呢、
2: 啊、
1: 导演这行吗？
2: 啊，我看这可以。
1: 这，
2: 不影响剧情
1: 啊。
2: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1: 找猴，
2: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1: 找这么多干嘛呀？
2: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1: 成耍猴的了。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2: 停。
1: 又怎么了？
2: 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2: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1: 哦，这是管音响的。
2: 导演
1: 啊，
2: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1: 啊，
2: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1: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2: 鹦鹉牌电吉他。
1: 对，这宣传不了。
2: 怎么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2: 别挎着呀！
1: 啊，
2: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1: 放桌子上。
2: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1: 是啊。
2: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1: 诸葛亮怎么唱啊？
2: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
1: 啊，哎，
2: 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1: 这 导演
2: 啊，
1: 这行吗？这个
2: 好主意啊！
1: 啊，
2: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2: 请。
1: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2: 搁这嘎子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1: 你是谁呀、啊？
2: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1: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2: 我搭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1: 两万？
2: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搭这厂产品怎么办？
1: 哎，你搭一厂生产什么产品？
2: 大力牌。

0: 灰突击。哇，
1: 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0: 怎么宣传不了？
1: 产品不行啊。
0: 不行，算了，算我把20000块钱给您退回去
1: 啊。
0: 哎，别退回去啊。
1: 就是
0: 20000块钱不少啊。
1: 啊，
0: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1: 有什么办法呀？
0: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1: 啊，
0: 这个好想办法。
1: 好，
0: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1: 再考一本子。
0: 来不及。
1: 废话，
0: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住呢。诸葛亮顶着。
1: 顶着。
0: 嘿，退呀。
1: 啊，
0: 让诸葛亮顶着呀。
1: 顶脑袋上。
0: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1: 是啊，
0: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1: 改装
0: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1: 这
0: 这主意好不好？
1: 哎呀，
0: 啊，
1: 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0: 啊。
1: 不行，这个
0: 这怎么不行啊？
1: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0: 人家给钱了呀。
1: 给钱就拍啊。
0: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1: 你这是拍戏吗？
0: 怎么了？
1: 你这是亵渎艺术。
0: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
1: 假的。
0: 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
1: 啊。
0: 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1: 别这么定了。
0: 怎么了？
1: 这戏我怎么演呢？
0: 好演呢。
1: 啊，
0: 到时候你就这样。
1: 这这行吗，导演？
0: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1: 啊！
0: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提起来了。
1: 行，
0: 各个脖子背，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0: 刘备上场了，
1: 来吧！
0: 啊，猴头，全国一流。
1: 嗯。
0: 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1: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0: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胜优不优，轻功不犯法，银质奖啊。
1: 哪里呀、
0: 啊、
1: 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0: 不敢呐、
1: 啊、好，刘皇叔请尝一尝云山陈酿。
0: 哦，
1: 还有老人牌脚气水。
0: 嗯，
1: 感觉如何？
0: 味道好极了。
1: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滋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0: 哦，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 两才疏学浅，怎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人见人爱。
0: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1: 好，刘皇叔请看。
0: 嗯，
1: 曹操吃了南宝，可占天时。
0: 哦，
1: 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
0: 嗯，
1: 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核打壮，可成鼎足之势啊。
0: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您在看什么？
1: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0: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1: 两时难聪明啊。
0: 不知先生所谓何事？
1: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0: 没关系，请吃这个。
1: 啊，都是一种药？
0: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2片。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
1: 嗯，
2: 您遇见什么事儿了？
3: 嘿，我前些日子接到不少封信。
2: 啊，那甭问。
3: 嗯，
2: 准是好事儿。
3: 嗯，
2: 寄钱的吧，
3: 也说不上是好事坏事
2: 啊。
3: 这个信呢、啊、写的挺奇怪。
2: 这封信开头是怎么写的呀？
3: 我给您念念。
2: 您念一念。
3: 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2: 嗯，
3: 要闻。
2: 嗯，
3: 呵
2: 呵，亲爱的，
3: 要是那就好了。
2: 嗯，
3: 要闻。
2: 嗯，
3: 五儿。
2: 哦，这是错了，
3: 对吧？
2: 这是错了。你在家行三呢？
3: 哎，
2: 官称猴三了。

0: 反正这都是行三，
1: 这个不是一二三四五的那个三，是上面一个五字底下一个口字，当我讲
0: 哦，那是。

0: 和你阔别40年的亲爹。
1: 哦，这才是亲的呢。
0: 这不是亲的。
1: 哦，后任的。
0: 我认爹干什么？我
1: 不是，怎么这么乱呢？这是
0: 你听着后边有啊。
1: 您接着念。
0: 1948年，
1: 嗯，
0: 我随银行撤往台湾。
1: 嗯，
0: 当时挥泪而别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魂牵梦挂。特别是你那一双呆呆地望着我，饱含着热泪的一眨一眨的小眼睛。
1: 都40年了，这眼睛还是没长开啊。
0: 管我眼睛干什么？
1: 嗯，
0: 有一天我应朋友之约，
1: 嗯，
0: 到家去听一盘从大陆带回来的相声磁带。
1: 哦，
0: 相声的名字叫糖醋活鱼。
1: 哟，那是咱们两个人录的呀。
0: 就是咱俩说的呀。
1: 啊，
0: 听到那亲切的乡音，
1: 嗯，
0: 我当时感觉到你就是我的亲人。
1: 认出来了。
0: 我马上拿起磁带盒的封面一看，
1: 嗯，
0: 上面有一张相片，是两个相声演员，
1: 我们那剧照，
0: 就咱俩。
1: 嗯嗯，
0: 特别是左边的那一位
1: 啊，是你呀。
0: 体型虽瘦而精干，
1: 嗯，
0: 眼睛虽小而有神。
1: 哦，
0: 比他旁边那位胖头胖脑，
1: 嗯，
0: 傻傻乎乎的家伙漂亮多了。这句写得好。
1: 我照他了哇。
0: 嗯，这句写得真是。当时，
1: 嗯，
0: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1: 第六感觉，
0: 这老头觉得第八比第六灵。
1: 嗯，是啊，
0: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1: 嗯，
0: 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
1: 哦，
0: 望五儿接到信后马上与我联系。
1: 嗯，
0: 我希望早日返回大陆与你们共叙天伦之乐。底下落款是侯建喜。
1: 嗯，甭问，
0: 嗯，
1: 这老头有人缘啊。
0: 对，
1: 连猴见了都喜欢。
2: 侯建喜，
0: 那个鉴呢，
1: 啊，
0: 是鉴定的鉴，喜呢是玉玺的玺。
1: 甭管哪喜了，
0: 嗯，
1: 你这回算抄上了。
0: 抄上什么了？
1: 嘿，听我的，赶紧回信认这个亲爹。
0: 我认他干什么呀？
1: 干
0: 凭什么认他呀？
1: 什么都不凭
0: 啊。
1: 你这人不开窍啊。
0: 我怎么了？
1: 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老头
0: 啊，
1: 银行工作就40多年。
0: 对呀，啊，
1: 手里能没钱吗？
0: 嗨，
1: 再者说了，
0: 嗯，
1: 年近古稀，
0: 啊，
1: 认了他你也不吃亏呀。
0: 啊，
1: 现在这台湾回来探亲，
0: 啊，
1: 讲究送礼。
0: 是啊，
1: 让那个把那个20克一个的那个金戒指带回一打半打的来。
0: 嗨，
1: 28寸大彩电带回2台来。
0: 你这个
1: 老头来了之后带着出国旅游，看什么好你就要什么
0: 啊！
1: 过不了多少日子，老头一死，
0: 啊，
1: 财产你一继承，
0: 嗯，
1: 您就是百万富翁啊！告诉你，
0: 你这
1: 赶紧回信。
0: 不是你啊，
1: 哎，你听我的，你要不写信，这信不可写。
0: 别，你喘口气再说话。
1: 不是，
0: 你爹少难受啊？是怎么着？
1: 这不为你着急吗？
0: 你甭为我着急，
1: 嗯，
0: 我知道这封信应该怎么回。
1: 你回信了？
0: 那当然了。
1: 怎么写的？
0: 我这么写的。
1: 嗯，
0: 侯建喜先生。您的来信我已拜读，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您搞错了，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您早日找到亲人。
1: 完了，
0: 嗯，
1: 你是命中注定无才啊。
0: 怎么了？
1: 你这信一写线断了。
0: 没断。
1: 没
0: 过几天他又来信了。
1: 怎么写的？
0: 阅文五儿。我就听这句别扭，您知道吗？
1: 老头就这句熟还是，
0: 啊，嗯，你的来信已经收到。
1: 嗯，
0: 使我最痛心的是你在信中称我为先生。
1: 嗯，
0: 我知道，
1: 嗯，
0: 你在大陆已成孝星。
1: 是啊，
0: 是知名人士。
1: 嗯嗯，
0: 唯恐中途再认亲爹一名，
1: 嗯，
0: 为他人耻笑。
1: 嗯，
0: 其实不然，别人都会为你高兴。
1: 哎，这个老头真明白。
0: 嗯，啊，
1: 哪能耻笑你啊？
0: 不是这个，
1: 这高兴的事儿啊。
0: 高什么兴？
1: 跟你这么说，
0: 嗯，
1: 这来信认侯月文我没辙
0: 啊。
1: 要是有来信认石富宽的，
0: 干嘛？
1: 哎，当时我就管他叫爸爸。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

0: 听着下边还有呢。
1: 哦，怎么写的？
0: 我现在回家探亲，以你们团聚的愿望已成泡影。
1: 你不认呢？
0: 我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哟，我觉得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啊！我为自己准备了最强力的安眠药100片。
1: 用不了那么多，10片就完了。
0: 这老头要自杀呀，
1: 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0: 这件事不得不重视了。我把我们家里的人都聚在一块儿了。我说咱们大伙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
1: 出结果了吗？
0: 你还别说，大伙儿还真研究出一个结果来。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侯老先生一个人在海外漂泊40年，孤身一人，
1: 是啊，
0: 他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再者说了，海峡两岸骨肉情深呢，
1: 对呀，
0: 绝不能让他老人家这么悲痛的死去。最后我们决定先把他认下，然后再帮助他寻找亲人，
1: 是个主意。
0: 我马上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1: 怎么写的？
0: 爸爸，希望您早日回来探亲。
1: 哎呦，我又知道您发电报啊，麻烦您给我加几个字啊。
0: 干嘛呀？
1: 台湾如有认石富宽的，请火速联系，本人邮政编码101666。
0: 你这邮政编码都别扭，你这路人都找不着。
1: 我这电报钱我花。
0: 你还别说，没有2天，这老头又来了一封电报，
1: 回电报了，
0: 阅文五儿，他就这句熟。
1: 是是，
0: 阅文五儿，来信收到，为父大喜过望，即刻登城，周六到京。
1: 哎呦，说话这就来了，
0: 这就来了。
1: 是啊，
0: 礼拜六我接他去吧。到时候飞机一落地，从舷梯上走下一个老头来，年过古稀，两鬓斑白，身穿着西服革履，手里提了一大皮包，
1: 真有派头啊！
0: 我赶紧迎过去吧。我说那个，爸爸，
2: 这就对了，
0: 您回来了。
2: 您是
0: 我说您看不出来吗？我就是您的儿子呀。老头一激动抱着我是痛哭流涕，
1: 真感人。
0: 我把老头让到家了。我说爸爸您看，这都是给您新做的被窝褥子，这是可口的饭菜，来吃吧。吃完了以后，我跟老头我们俩就聊开了，
1: 我聊了这些年的情况。
0: 哎，从银行退休之后啊，我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个百货公司。
1: 还有买卖呢？
0: 嗨，买卖不大。雇员呢，也就是有400多人吧。
1: 这可不少了。
0: 我那是一个4层楼的建筑。1楼、2楼、3楼啊，卖东西。4楼啊，是我的公馆。
1: 公馆就1层楼。
0: 地下室啊，是我的车库。
1: 还有车库呢？
0: 没有几辆车。
1: 是吗？
0: 有一辆罗斯莱斯啊，
1: 高级车，
0: 是我自个儿做的。有2辆奔驰啊，是接朋友用的。还有3辆丰田，2辆福特，那都是联系业务用的。
1: 我们开个出租公司都够了，
0: 这不是吗？一把火呀都烧了。
1: 哈，哎呦我的爸爸，您跟没说一样啊。
0: 如今爸爸是两手空空啊。孩子，不嫌爸爸穷吧？
1: 反正没多大意思了。
0: 爸爸，您怎么这么说话呀？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您富有，我们不索取。您贫穷，我们也不嫌弃。只要您高兴，我养活您一辈子。
1: 对了，这时候这话也只能这么说了。
0: 第二天我给老头买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1: 都什么呀？
0: 北京的焦圈，烧饼，还有豆汁，还有咸菜丝。我说来吧，吃吧爸爸，
1: 风味小吃
0: 啊，使劲吃。吃完了我说走，我带您上外边咱们观光去。
1: 要溜一溜。
0: 来瞻仰一下。

0: 市容，
1: 哎，旅游嘛，
0: 哎，
1: 去哪儿啊？
0: 哪儿热闹上哪儿？
1: 上哪儿了？
0: 咱们上前门。
1: 哦，那儿热闹。
0: 哎，前门可热闹。嗯、
1: 对，
0: 王府井那儿人多，
1: 人也多。
0: 我们大石栏那儿人多。
1: 是啊，
0: 逛逛吧。
1: 哎，
0: 哎呦，老头儿高兴哦。
1: 哦，
0: 一到了大石栏
1: 啊，
0: 这俩眼都不够用的了，
1: 看不过来。
0: 走着走着，我听有人叫我，
1: 嗯，
0: 侯耀文。
1: 呀，
0: 回头一看不认识。
1: 谁呀、啊？
0: 一名相声观众。
1: 哦，常听相声。
0: 哎呦，耀文。嗯，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 是，
0: 我说最近没什么新作品，
1: 嗯，
0: 主要是最近忙点家务事儿。
1: 哦，
0: 什么家务事儿？
1: 嗯，
0: 我说这不是我爸爸刚回来，带着我爸爸遛爸爸来了。我出来，
1: 哎、一块儿遛弯儿
0: 啊。
1: 嗯
0: 嗯，你爸爸也来了，哪位是啊？
1: 嗯，
0: 我说这不是，这就是我爸爸。哎呦，老爷子，您看您，你看这老头儿。您除了模样有点变化，其他地方没变化。
1: 这还猛呢，
0: 你说这是我爸爸，大伙儿呼啦就围上了。
1: 那是、啊、
0: 有拥抱的，有握手的，还有签字的。
1: 嗯，
0: 当时这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是啊，
0: 哎呀，
1: 嗯，
0: 没想到啊，
1: 嗯，
0: 大陆的同胞啊对我这么好啊。
1: 嗨，误会了
0: 啊，
1: 拿您呢当侯宝林先生了。
0: 正说着，我听有人喊我。
1: 嗯，
0: 岳文呢？干嘛呢？
1: 这又是谁啊？
0: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1: 谁呀、啊？
0: 有个电影导演叫谢天。
1: 哦，谢导，
0: 那跟我爸爸是最好的朋友。
1: 莫逆呀、
0: 啊，刘文干什么呢？
1: 嗯嗯，
0: 我说没事，我出来跟我爸爸这不是溜溜吗？哟，你爸爸也出来了，
1: 啊、
0: 哪儿呢？
1: 嗯、
0: 啊，我不是就是那个吗？
1: 对，
0: 那换了。
1: 嗨，什么叫换了？
0: 我不是换的，这不是新弄的。我嗨，这不是
1: 这不像话。
0: 我说这个，我说这样得了，过两天我上您家再跟您说得了。
1: 得慢慢解释。
0: 正说着，那老头过来了。
1: 嗯。
0: 岳文呐、啊，什么换了？
1: 听见了？
0: 我说没有没有，我说那老头啊，他听说您是我爸爸，
1: 嗯、
0: 他要请您喝豆汁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早晨刚喝的，就算了吧。
1: 真能打岔，
0: 别算呐，告诉他我爱喝那个，
1: 真喜欢。
0: 我说行了，让他给人留着，过两天我带您上他家喝去。
1: 嗯，
0: 好，咱们上哪儿再溜溜啊？
1: 还溜溜？
0: 我说别溜了，再溜越溜事儿越多了。
1: 对、啊，
0: 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回家吧，
1: 快露馅了。
0: 到了家，我沏了一壶好茶。
1: 嗯，
0: 我跟老头我们俩好好聊聊天。
1: 聊什么呀？
0: 我要聊聊他的经历和他过去的那个环境。
1: 哦，
0: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
1: 嗯，
0: 没用三下五除二，通过热心的民警还有街坊邻居，我把他儿子还真找着了。
1: 侯耀文，
0: 不叫侯耀文，叫王耀文。
1: 王耀文，
0: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小孩让一个姓王的给收养了。
1: 哦，
0: 哎呦，你还别说，这姓王的这王耀文呢，
1: 啊，
0: 长得太，怎么说呢？他太随我了，长得。
1: 对，什么叫随你呀、啊？
0: 嗯，
1: 那叫长得像你，
0: 太像我了。
1: 哦，
0: 我把这个王耀文领到我们家，这真是天性
1: 啊！
0: 两个人面试了片刻，忽然间抱头痛哭。
1: 老头明白了，
0: 人家认下了。
1: 嗯，
0: 我说得了，老伯，你也别难过，这可是喜事儿啊。
1: 是啊，
0: 这样好不好？
1: 啊、
0: 这些天了，咱爷俩感情也挺深。
1: 对，
0: 虽然咱爷俩不是父子，
1: 嗯，
0: 那没关系，只要以后您高兴，咱们可以常来常往，
1: 多亲多近。
0: 岳文呐、啊，哎，虽然咱爷俩不是亲生父子，
1: 嗯，
0: 这些天，咱爷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
1: 哎，
0: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有很多朋友告诉我，
1: 嗯，
0: 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
1: 没有没有，
0: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
1: 没怎么回事儿呢。
0: 我说是啊、
1: 嗯、
0: 老伯、
1: 嗯、
0: 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都有、
1: 嗯、
0: 是吧？这个当然了，作为这个亲属来讲，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
1: 嗯，
0: 就怕这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他也想要点戒指啊，这个彩电什么的，你知道吧？您像我那伙伴们就属这路人。
1: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
0: 岳文啊，你可真会开玩笑。
1: 老先生不信。
0: 得了，这样吧，
1: 嗯，
0: 唰啦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
1: 是啊，
0: 岳文啊，这戒指给你留个纪念吧。哎呦，我说老伯，这我可不能要，您这是怎么回事？说您快收起来，我不要。
1: 得着，
0: 岳文呐、啊
1: 嗯、
0: 你要不要，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1: 好，
0: 我一想不行啊，
1: 嗯，
0: 那哪成啊，这样吧老伯，我收下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
1: 那你为谁呀、啊、
0: 我给你要的。来来来，
1: 别弄这个啊！
0: 大哥，我
1: 不合适，
0: 给你要的，
1: 不合适，
0: 你带着，对对对，
1: 不好意思，不是。

0: 拿着，
1: 不是这，
0: 我给你要的，
1: 这多少克啊？这是
0: 你甭管多少克的了，反正这是头一个。
1: 嗯，
0: 我想法我得给你要11个，
1: 干嘛再要11个呀？
0: 加上你自个儿这亲爹，我给你凑一打。
1: 去你的吧！
2: 真没有想到啊！第一次拍电视剧，导演居然让我演主角，哎呀，不能辜负导演的期望，我要好好的排一排戏。序幕，启明快步的跑上前去，拉住情人的手，轻轻的吻了一下。哎呀，这个人物简直就是给我写的。哎呀，
3: 哟，孩子爸爸，你回来了，饺子好了，准备吃饭啊。
2: 嗯，亲爱的，你真好。
3: 哎，都老夫老妻了，说这干嘛？
2: 说到此处，两个人肩并着肩，紧紧的靠在了一起。
3: 哟，怎么了这是？
2: 你干嘛把他给我撤了？
3: 干嘛呢你呀、啊、
2: 我正在排戏。
3: 排什么戏啊？这是
2: 什么戏？电视剧。我跟你讲，一会儿导演就要来电话让我去试镜头。啊，试镜头。哎呀，
3: 顺拐了
2: 啊，
3: 还顺呢。
2: 我愿意，你不要老讽刺我好不好？
3: 不是我讽刺你。你说你没排过电视剧，那上电视那能行吗？
2: 有什么不行的？这次这个导演是我的老同学啊，没有问题。只要我一上了电视，什么姜文，什么陈道明，通通的给我靠边，我就是中国的影帝了。
3: 嘿，别在那吹牛了啊，赶紧的帮我剥蒜吧啊。
2: 蒜，哼，蒜是什么东西？
3: 哟，还没怎么着呢就装了蒜了啊。这导演怎么能看上你呢你说啊？
2: 哦，你问导演为什么看上了我。
3: 嗯，
2: 说明我具备男子汉的魅力。
3: 哟，瞧你往那一站，整个一副阴盛阳衰的标本。
2: 请你说话要尊重我，我是阴盛阳衰的标本。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谈恋爱？
3: 嗯，
2: 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
3: 那是，
2: 黑黑的头发，
3: 嗯，
2: 瓜子脸儿，弯弯的眉毛，
3: 三角眼儿，不大点儿。你就是演呐，顶大也是个小配角。
2: 此言差矣，嗯，我这次演的绝不是这个小瓣蒜，而是这个
3: 大头蒜。
2: 你才是大头蒜呢，我这次演的是男一号主角。
3: 真的？那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啊？
2: 想知道吗？
3: 哎，
2: 名字非常的好。电视连续剧，它的名字是一个有外心的丈夫在纽约郊区小树林里与三个情人约会。
3: 这名太长点了吧。
2: 哎呀，连续剧应该长一点。
3: 那个你演谁呀？
2: 我就是那个有外心的丈夫。哎呦，我有外心了，我有外心了。
3: 孩子他爸爸，咱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儿？
3: 这个电视剧你就别演了啊。
2: 女人之间紧张了，你紧张什么呀？
3: 没怎么地就三个情人了，那我能不紧张吗？
2: 哎呀，三个情人不是我要的，戏里给我配的啊。再说了，都是假的。
3: 你还想玩真的？
2: 那多好啊。
3: 哎，
2: 不，不要这个样子问我，不要多心嘛。我们过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我从来都是烟不抽，酒不喝，跳舞的时候不乱摸。当然，有时候摸了也不说。开玩笑，开玩笑。哎，我跟你讲，导演说准备给你安排一个角色。
3: 真的？
2: 我看过剧本了。 你在这里演我的妻子最合适。
3: 是啊，
2: 因为她跟你一样，也特别的爱吃醋，醋醋醋。哎，咱们现在试一试好不好？一会儿导演就来电话了。第一场，地点，小树林，启明。
3: 等等，谁演启明啊？
2: 我呀，男一号启明。哎，启明和他的情人。
3: 谁演你的情人呢？
2: 阿春儿。
3: 阿春儿？
2: 对，
3: 就是《北京人在纽约》里那个阿春儿。
2: 对，就是那个阿春儿。哎呀，你看看那个女人，谁看了谁不动心呢？哎呀，我早就想跟她在一起了，没想到这一次终于我们俩如愿以偿了。我跟阿春儿，你靠边儿。启明和阿春在街头漫步，低声的私语。突然，你出现在我们俩的面前，
3: 那怎么办？
2: 好，此处镜头推拉摇移，
3: 推拉摇移
2: 什么意思？
3: 不明白。
2: 推
3: 拉
2: 摇
3: 移
2: 动，我懂了。
3: 什么意思？
2: 我要是跟我的情人约会，是不是得背着你？
3: 对，得背着我。
2: 可是你突然出现了，我怎么办？
3: 躲开呀。
2: 对，既然要躲开，就必须推拉摇移。
3: 那这推，
2: 先把我的情人阿春推开，
3: 拉，
2: 把你拉过来，
3: 摇。
2: 趁你没看清我推的是谁，我就使劲的摇你，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一直把你摇迷糊了。
3: 那移呢？
2: 我在跟情人阿春儿安全转移。
3: 你可够狠的了，这。
2: 哎，当然了，不狠的不真实嘛。
3: 我想好了。
2: 怎么了？
3: 这个戏你别去演吧。
2: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
3: 咱不演了啊。哎，
2: 我们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嘛，
3: 让他们别人献去吧。
2: 你看这个，女人女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一会儿我去试镜头，如果不合适，我就不去了。但是后边这段戏一定要帮我排一排。准备好。第二场，地点还是小树林，启明在小树林里等待着阿春的到来。靠边，他怎么还不来？他怎么还不来？这时阿春出现了，缓缓地向他走来。你现在代替阿春，走来。走来，对，两个人默默地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柔情蜜意，对视，懂不懂？看着我，对视。你这是对眼儿。好了好了好了，接着来。启明这时候终于忍不住了，他激动地跑上前去。啊，
3: 停，这里还有拥抱。
2: 对，不是我要抱，是戏里边让我抱，那我就不能不抱。
3: 你就这么紧紧地搂着他？哎呀，
2: 这都是假的。
3: 你可真使劲儿。
2: 废话，不使劲儿不真实。说词儿。
3: 我没词儿。
2: 阿春的词儿
3: 怎么说？亲爱的，亲爱的，我已经有了。要什么了？孩子都三个月了。哎，走，都孩子了，这么大的事我都不知道，我找他算账，你太不像话，气死我！
2: 站住！你找谁算账啊？我这是在排戏，说的是台词儿。哎
3: 呀，把我气，我当真事儿了。
2: 你可真是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2: 啊，头发长，见识短。
3: 接着练，气得我当真事儿了。
2: 不要想别的。启明和阿春他们紧紧抱在了一起，非常的激动，
3: 动感情了，
2: 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3: 他们哭了。
2: 最后他们俩深深的接了一个吻。
3: 哎呀，还要接个吻。
2: 哎呀，还让我跟阿春接个吻。哎呀，我就别紧张，不是我要接吻，戏里边需要我这么做。演员嘛，接吻都是假的，就跟咱们平时吃瓣橘子是一样的。你怎么把剧本给我撕了？
3: 我不让你吃橘子。
2: 你我就冲你这态度，我非要演这个啊！你吃橘子，
3: 我偏不让你吃橘子，
2: 我就要吃啊！橘子
3: 就不让吃橘子，
2: 我就不信。
3: 看谁说
2: 喂哦，导演，我正在练习吃橘子。嗯，哎，对对对，你放心，我一定演好这。
3: 导演，跟您说，这部戏我坚决不让你去演。
2: 不，
3: 导演，您说什么？男演员换人了？
2: 把我给换了？
3: 换谁了？
2: 谁？
3: 陈道明。哎呦，陈道明的戏太好了。
2: 好个！
3: 导演，您说什么？女演员也换人了？
2: 大叔也换了。
3: 换谁了？
2: 换谁？
3: 您再说一遍。
2: 谁？
3: 换我了。我最愿意和陈道明在一块拍戏了。
2: 我不愿意啊。
3: 导演，您放心，不就是一个吻吗？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2: 我有负担的。
3: 我保证他吻好、啊、我保证他吻好，我保证他演好。
2: 你
3: 导演，
2: 我跟你说，
3: 您放心，我同意试镜头了。
2: 喂，哎呀，您亲爱的，这个戏咱们不能去演。
3: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吗？
2: 对的，不对，献身让他们别人见，你是我的，咱不能献。再说了，里边还有这接吻呢。
3: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接吻就跟吃了瓣橘子似的？
2: 哎呦，吃橘子跟吃橘子味道它不一样，这戏咱不能拍呀。
3: 靠边。再见，我去试镜头了，拜拜。
2: 太不像话了，他居然要跟陈道明去吃橘子。
4: 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5: 什么呀？
4: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
5: 牛哥心里真没数
4: 啊，
5: 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
4: 啊，
5: 对不对啊？
4: 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儿斗嘴
5: 啊，
4: 实际我们俩在生活当中啊
5: 动手，
4: 我急了，你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
5: 啊！
4: 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5: 我绝不喜欢；
4: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5: 我就说他坏；
4: 我就认为冯巩好，
5: 我就认为牛群讲的有道理。
4: 你怎么不呛着了？
5: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4: 这才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
5: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4: 咱就说过年呢、啊、我就怕过年。
5: 没错，
4: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5: 给不起啊。
4: 你也怕吧？
5: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
4: 啊、
5: 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4: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5: 没错，
4: 我都快五十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5: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4: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5: 没错，
4: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
5: 啊，
4: 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5: 哎，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4: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5: 我真顺着你
4: 啊！
5: 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4: 多好啊！
5: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它有高有低啊。
4: 那么谁高谁低、啊？
5: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4: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5: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4: 我要说不过你，
5: 那是你发挥正常。
4: 我要说得过你呢？
5: 你自己信吗？
4: 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5: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4: 对，
5: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4: 要说以前呢，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5: 你怕什么？
4: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

0: 又怕孩子吃不饱，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1: 现在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那儿子今年刚7岁 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1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
2: 你喝什么呀？我还真有鼓掌呢！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是为了同情弱者。
0: 弱者啊，该你了。
2: 这说了就比你强。以前我更怕。
0: 怕什么？
2: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0: 现在
2: 我不怕了，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0: 好，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2: 是为了赞美强者。该您了，
0: 强者
2: 啊，该你了。
0: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2: 为什么？
0: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2: 现在
0: 不怕了，双休日了，一天的活2天干，还能白吃6顿饭。听见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2: 你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她没地儿锻炼去
0: 啊。现在
2: 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2: 我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该你了啊。
0: 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2: 为什么？
0: 生活负担太重
2: 啊！
0: 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40多岁的。
2: 哎呦，
0: 现在不怕了
2: 啊！
0: 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6回啊！
2: 哎呦，
0: 他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
2: 哎呦，
0: 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咱也不心疼。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
2: 要说以前啊，我就怕老家来人
0: 啊。为什么？
2: 老家里一来人，到了我们家就吃住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啊。
0: 现在
2: 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这不昨天吗？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邻居们无不赞叹地说：“哎呦，冯巩，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0: 以前呢，我就怕买肉。
2: 为什么？
0: 哎呀，要买上那个有病的肉啊，这一年就过不好啊。
2: 现在
0: 不怕了，中央正抓这事儿呢，反正谁让老百姓过不好年
2: 啊，
0: 谁就甭打算过好年。该你了。
2: 要说以前啊，我就怕买着假货。你说造假的人他缺德不缺德？现在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2: 我们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明确规定，凡买到假货者可向卖方索赔2倍的罚款。同志们，让我们尽情的去买假货吧，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我求求你们，千万别再鼓掌，别再刺激弱者了，我求求你了。
0: 咱说了半天不怕现在，实际上现在也有可怕的地方。
2: 你怕什么我就怕什么，
0: 是这话？
2: 你来吧，
0: 你听着，
2: 你说。
0: 我现在就怕呀
2: 啊，
0: 我怕上你们家去。
2: 我也怕到你们家去。
0: 我怕到你们家你们家盲目的崇洋。
2: 我就怕到你们家你们家是盲目的媚外。
0: 我就怕到你们家呀赶上过那个愚人节
2: 啊！
0: 哎呀，全家男女老少学的也是一句实话没有。
2: 我就怕到你们家赶上过那个情人节，他们家学的见谁都叫达利。
0: 我就怕你们家呀管烧酒不叫烧酒，叫路易18。
2: 这是，我就怕你们家管那烤白薯不叫烤白薯，叫热狗。
0: 我就怕你们家哪个鸡窝就叫皇家花园。
2: 我就怕你们家搭个牛棚就叫帝王大厦。
0: 我就怕你啊管父亲不叫父亲啊，叫爹爹。
2: 我就怕你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妈咪。
0: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查理冯。
2: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皮特牛。
0: 我就怕你啊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丽莎白。
2: 我就怕你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牛口百惠。
0: 我就怕你啊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迪特律师。
2: 我就怕你把自己的儿子名字改了，叫牛本56。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 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

0: 块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理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请听电影《法尔杜先生》的录音剪辑上集。

0: 各位听众，英国著名喜剧电影艺术家卓别林一生拍摄了80多部影片，凡尔杜先生是他在1947年拍摄的，又名杀人的喜剧。这部影片讲的是法国一个真名叫 Henry Fakdu 的银行小职员，30年来他一直勤勤恳恳为他人数点的钱财，可是到1930年经济萧条时期他失业了，于是他就在肉体上消灭女人。老实说，做一个杀老婆的蓝胡子是得不偿失的，只有生性特别豁达的人才会从事这种投机买卖。不幸的是，为了养活患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法杜真的就这么做了，一本正经的当作一门生意去做了。以下就是他的这段经历。在法国北部一个小城镇的一家酒店里，姐姐、姐夫、弟弟们都在为塞尔玛的失踪感到焦虑。
1: 怎么了？
2: 把信退回来了。
1: 什么信？
2: 给塞尔玛的信，他提了存款，销了户头，没留下地址。
3: 我们去报警察局。
1: 干嘛？
3: 塞尔玛不会这样跟他家里人断绝关系的。
1: 放心吧，塞尔玛他会照顾自己的。
4: 看起来不像，都50了，一个人搬到巴黎，嫁给一个见面才2星期的男的。
1: 这也用不着报警察局啊。
2: 可他已经有3个月没来信了。
1: 那又怎么？在度蜜月吗？
4: 哼，度蜜月？
5: 谁会跟塞尔玛度3个月的蜜月？
4: 他把银行里的存款都提走了，这不像塞尔玛。
5: 现在钱归男的了。
1: 要塞尔玛的钱，他得出身汗。
3: 可他做到了。不到2星期，他让塞尔玛撇下我们，谈了买卖就嫁给他了。
4: 那男的一定很会哄女人。
5: 这我倒很想学学。
1: 你们没见过他就给他乱加罪名，
4: 这也难怪，正经人就不会躲着我们。
3: 我看塞尔玛准是凶多吉少。
1: 哎，真拿你们没办法。他不解禁，你们就当他给人抢了或者杀了。
2: 杀了？谁说他给人杀了？
4: 但愿不。
3: 应该马上去报警察局。
1: 先冷静下，你们现在都语无伦次。
2: 皮尔说的对，过一2天再说，要是再没消息就去报警察局。
0: 是得报警察局。这儿在法国南部的一座小别墅里，就有叫人很奇怪的现象。男主人3天3夜来一直不停地在院子里烧着什么，以致使邻居洗好的衣服都没法往外晾。明明女主人不在，法尔奈先生却叫得这么亲热。
6: 塞尔玛，塞尔玛亲爱的，有你一封挂号信，你签收一下。你就在澡盆里把手擦擦干就行了。好，给你笔。好，对了，当心你可别着凉啊。给。
7: 谢谢先生。再见先生。
6: 再见。
0: 打发走了等签字的邮差，夫人奶拆开了挂号信。
8: 夫人，随行附上你需要的60000法郎，你与本行的业务业已结清。
0: 很好，这下60000法郎算是到手了。
6: 请接长途电话，我要巴黎证券交易所法论公司罗密欧6572。喂，法论公司，
8: 我是菲尔杜先生。
6: 嗯哼，明天早上一开盘你就给我买进大陆煤气500股，再买进联合铜矿500股，买进中央卡宾100股。嗯哼，涨20点就卖出。对，钱马上汇来，明天一早你就能收到。对了，再见。
0: 又是2天过去了，确实没有塞尔玛的音信， 他的姐姐弟弟都来到了巴黎警察局，
2: 他一嫁给那个人就此无影无踪了。
9: 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吗？
2: 本来有一张照片，可是丽娜不小心把它烧了。
9: 太可惜了，
4: 我见到他就能认出来。
5: 我也是。
9: 好，详细情况我们都清楚了，要是有消息再通知你们。
2: 谢谢先生，再见。

0: 再见，女士们。
1: 再见，
2: 再见，
0: 先生们，
3: 再见。
4: 等局长送走了塞尔玛的亲属，侦探摩罗说话：“
5: 怪了，最近三年在这些城市有12个女人失踪，他们的案例在许多方面跟这个案子很相像。
0: 哪些方面？
5: 都是些有点积蓄或者有产业的中年妇女。根据材料，他们的丈夫都是一个类型。
0: 他一个人娶了这么多女人，
5: 恐怕是这样。
0: 根据这些时间来看，他同时娶了6、7个女人。
5: 对了，像个荒唐的水手，只是他在每个码头都安个家。
0: 他图什么？
5: 还不知道。
0: 保险费？
5: 他才没这么傻呢。可没一个女人来告他，恐怕也不会来告了。
0: 都给杀了？
5: 正是这样，他是蓝胡子，在全国各地活动的杀人魔王。
0: 别着急下结论，在你公布之前，最好在你口袋里多放点证据。
4: 局长要摩罗拿出证据，而证据就是犯罪人的活动。那范尔奈现在可有什么活动呢？
6: 范尔奈先生，
3: 有何见教先生？
6: 我是牛胆地产经纪人，这是格罗奈太太范尔奈先生。
3: 你好。
7: 你好。
6: 如果不太麻烦的话，太太想看看你的房子。
3: 一点也不，请进。
8: 对不起太太，我衣冠太不整了，我简直忙得连点收拾的功夫都没有了。
7: 哦，玫瑰花多美呀。
8: 喜欢吗？我种的。
7: 太美了。
4: 这位格罗娜太太如此酷爱玫瑰花，可让范尔奈喜出望外。
8: 路易斯。
9: 是先生。
8: 请你把这花给格罗娜太太包起来，在柜橱的左面抽屉里有棉纸。
9: 是先生。
7: 哦，哦不，你自己留着吧。
8: 太太，名花应该有主，所以我要送给你。
9: 法尔内先生。
8: 什么事？
9: 纽达尔先生的电话，他办公室打来的。
6: 我少陪了。
4: 纽达尔去接电话了。法尔内知道自己现在陪着的这位格罗娜太太的丈夫已经去世多年了，于是他就大胆妄为起来了。
8: 我妻子的卧室，我们对不起，我们把他叫做乐逍遥，他喜欢这儿，经常待在这间屋子里。
7: 阳光充足。
8: 我们也爱阳光，可有人不喜欢卧室太亮。
7: 哦，我喜欢。
8: 嗯，天蝎宫。
7: 你说什么？
8: 比天上的星宿。
7: 是白羊宫。
8: 啊，白羊宫，一个梦想家，你的目光闪耀着一种深邃的难以满足的欲望。
7: 太有意思了。
8: 你太有意思了。我也是白羊宫，我们有一颗同样的心。你今天来得太巧了，我感到这是命运。可惜初次见面不好说。
7: 请说吧。
8: 那么你就没有再嫁了？
7: 没有。
8: 嗯，一个人像你这样会吗？
7: 怎么不会？
8: 因为你命中是不能缺少伴侣的。
7: 哦，恐怕为时过晚了。
8: 哦，哪里，你刚开始生活，一个人的生活只有到了跟年龄大小无关。
7: 哦，对女人太有关了。
8: 我敢说你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漂亮。
7: 你是客气。
8: 相反，我是坦率。当然你年轻的时候无疑是很美的，可是你当年怎么能跟你现在相比呢？你是更加成熟，更加丰满妩媚，就像你对花做出的反应。玫瑰花多美，你说，而且不加思索地吻了吻他们。幸运的花。
7: 哦，
8: 我真希望有这种不加思索去行动的勇气，可是呢，生活里不行啊。哦，你太美了，哦，太可爱，
7: 不，
8: 简直无法形容。
7: 你别，
8: 我们是天生的一对。
7: 这简直是胡闹。
8: 哦，不不，这是美，这是命，这由不得我们。谁叫你太美了？只怪你太美了，你太美了。我不愿意阻挡你，你要体谅我，要体贴体贴我。哦，这些旧的习俗不能受他的约束，我真不愿意阻挡你。
7: 哦，

0: 在那儿是蜜蜂，别动，我来打。哈哈，多有意思！
1: 从对面镜子里，邓奶发现了妞达回来了，他连忙改了口。慌乱中，方二奶从窗口摔到了晒台上。等他爬回来，这儿葛罗奶太太已经要走了。
2: 我看还是走吧。
3: 是该走了。

0: 我想送你一本星象学，如果你想看的话。
1: 啊，请别费事了。
0: 不费事，只要你告诉我上哪儿找你，
2: 我们来转交。
0: 那也好。啊，玫瑰花，别忘了你的花。
1: 啊，不，谢谢，不敢当。
0: 太太，你要不收下，我会抱憾终身。
1: 谢谢。
0: 再会，太太。

终于被凡尔奈出手了。现在他乘上火车来到了巴黎，这儿有他一盘家具店，多日不回来也是不放心的。

0: Harry Festo 家具店，
1: 我是巴隆公司，我们一直在打电话找你，现在股票狂跌，我们缺50,000法郎。
0: 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上午开盘的时候就要。
0: 明天上午就要？我哪儿去弄50,000法郎？
1: 弄不到你就赔光了。
0: 我想想办法。
3: 真糟糕，马上就要去奔50,000法郎。
0: 哎呀呀呀，哼，要命要命要命啊。啊，莉迪亚在科贝尔，在科从4点钟关门。嗯，对对对，
3: 只有变成工程师弗洛雷尽快赶到科贝尔城去找莉迪亚了。对，就这么决定了。
0: 啊，科贝尔现在走可以赶上2:15车，3:30到，还剩下半小时。莉迪亚，
4: 你不是去印度支那了？
0: 去过，宝贝儿，去过。
4: 别宝贝儿宝贝儿了。
3: 几声宝贝儿一叫，再冷冰冰的莉迪亚也是受不了的。
4: 你一去3个月，一个字也没有。
0: 没收到我的信？
4: 什么信？
0: 我差不多每天一封。
4: 就收到过你临走打的电报，就这么撇下我一个人。
0: 宝贝儿，我不能不出。
4: 又要什么？
0: 没什么，宝贝儿，没什么。
4: 太难得了。
0: 我想，你见到我会高兴的，就这些。
4: 就这些？你总是要什么才来找我的？
0: 莉迪亚，我不想跟你拌嘴，太丑恶了。生活太容易滑到卑微和庸俗里去，让我们保持生活的美和它的尊严。我们不年轻了，在我们的晚年要相依为命，相爱，相互体贴。我们须臾不能相离。哦，莉迪亚，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美好的时刻，而且来日方长。
4: 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
0: 又想到年龄了，我不是让你把它忘了吗？
4: 你不辞而别，我倒是忘了你。
0: 莉迪亚，
4: 坐下。你在印度支那做什么？
0: 造桥啊，亲爱的。我们遇到了不少困难，上部结构的规格弄错了，害得我们只好重新设计。不仅如此，他们还因为危机取消了我们的合同。
4: 什么危机？
0: 金融危机啊。
4: 你胡扯些什么？
0: 亲爱的，这将是一次空前的灾难，银行会纷纷倒闭。
4: 报上没一点风声？
0: 当然没有，他们想捂着，可有人给我们吹风了。
4: 呸，我才不信。
0: 是啊，何必为这些小事烦恼呢？
4: 什么叫做金融危机？
0: 明天大家都会去银行里挤兑。
4: 胡扯，全是胡扯。
0: 当然这跟你没有关系，不过我太关心这个事了。
4: 我也是。
0: 你才用不着操心呢。
4: 别说傻话了，

0: 我攒了每个小钱都存银行了。
1: 什么？
0: 你不是不知道。
1: 什么银行？
0: 当然是信托银行。
1: 这个银行最靠不住，快提出来，立刻去，几点呢？
0: 你疯了？
1: 要命，明天全国各银行都不会开门了。
0: 拿了钱以后怎么办？
1: 先别管了，以后再商量。
0: 我可不愿意把7万法郎放在身边。
1: 多少？好了，别说了，快去，快。
0: 我看这都是胡扯。
1: 你也来不及了，银行4点关门，快快一点，走吧，亲爱的。
2: 晚上莉迪亚越想越后悔，她觉得下午匆匆忙忙地把7万法郎从银行取出来是犯傻。
0: 我大概中邪了，做出这种事。
3: 会有分晓的。
0: 银行里说这都是谣言。
3: 银行里也只好这么说，对吗？
0: 我宁可信他，不信你。为什么我不能把钱存在保险箱里？为什么？
3: 宝贝儿，这次危机可能引起革命，新政府就会没收一切。对了，最好是把钱放在身边，看得见摸得着。
0: 让你看得见摸得着。
3: 莉迪亚，你太累了，你需要好好睡一觉。
0: 我需要检查下我的脑袋瓜。听你话做这种事，把保险箱里的钱拿出来搁在家里，来个小偷怎么办？
3: 哼，怎么会呢？
0: 幸亏我们家里没有用佣人。
3: 我看绝对安全。
0: 钱就不应该提出来。
3: 那好，你要不放心就把它放回去，明天上午就把它存进去。
2: 是啊，天已经黑了，一切都得等明天再办。
0: 把灯关上。
3: 是，宝贝儿。
0: 门都上锁了。
3: 早上锁了。
0: 厨房窗户都销上了。
3: 你放心，一切都停当了。
0: 销上没有？
3: 销上了。
2: 好，一关过去了，现在的关键是要把他哄睡着了。
3: 多美的夜啊。
0: 是啊，月亮好圆。
3: 太美了，恩尼米翁出现的时候。
0: 你在说什么？
3: 我说恩尼米翁，一位月神迷恋的美少年。
0: 别管他了，睡觉吧。
3: 是，宝贝儿。踩着花朵轻一步。

0: 第二天一早，弗洛内起来就打电话，说明昨晚上他干得挺顺的。
1: 喂喂喂喂，长途电话，巴黎交易所，有没有6572？啊？喂，宝龙公司，我是 Bertou 先生。今天上午我给你们汇50000法郎，够吗？不，我一时还不能来巴黎，我在这儿还有点事要办理。嗯哼，我会给你们联系的。再见。
0: 7万法郎减去5万法郎，还余下2万法郎。
2: 嗨，
1: 庆祝佳节么呢？
2: 什么佳节？
1: 你总没有忘记吧，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10年前的今天。
2: 天哪，可不是吗？
1: 你看我对这种事总是不会轻易忘怀的。
2: 哈瑞，10年，幸福的10年。
1: 谢谢亲爱的。
3: 给妈带来礼物了吗？
4: 提子，女人就在乎这些。
1: 我是给她带来礼物了，就这个。
2: 海瑞，这太好了，
1: 从此没有人能夺走它了。
3: 这是什么，妈妈？
2: 这是买下这房子的契约。

0: Peter，Peter，
1: 然内他来了，去收拾一下，准备吃晚饭。
2: 妈妈，我跟你们一块儿吃好吗？
3: 这一次好的。离开一下这个吃人的社会也是好的。
1: 吃人社会，你累了，海瑞。
3: 是累了，好吧，再干个两年，要是走运的话，就能告老还乡。
1: 要是让你那么伤神，我宁愿回去再住另一间屋子。
3: 这你永远用不着了。
1: 可那会儿很幸福。
3: 现在不吗？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6: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的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1: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6: 请听电影《法尔杜先生》的录音剪辑。
7: 是宝贝儿，踩着花朵轻一步，
8: 第二天一早弗洛内起来就打电话，说明昨晚上他干得挺顺的。
9: 喂喂喂喂，长途电话，巴黎交易所，有没有6572啊？喂，巴隆公司，我是菲尔杜先生，今天上午我给你们汇50000法郎够吗？不，我一时还不能来巴黎，我在这儿还有点事要办理。嗯哼，我会给你们联系的，再见。
8: 7万法郎减去5万法郎，还余下2万法郎，对，回一趟家吧。当法杜回到自己家里，远远地见到了坐在手推车上常年患腿病的妻子，他强忍住泪水走过去。

0: 什么事 ，Pete？
1: 米勔
0: ，Harry。
2: 庆祝佳节摩呢？
0: 什么佳节？
2: 你总没有忘记吧？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十年前的今天。
0: 天哪，可不是吗？
2: 你看，我对这种事总是不会轻易忘怀的。
0: Harry， 十年，幸福的十年。
2: 谢谢，亲爱的。
1: 给妈带来礼物了吗 ，Pete？
3: 女人就在乎这些。
2: 我是给她带来礼物了，就这个。
0: Harry， 这太好了。
2: 从此没有人能夺走她了。
3: 这是什么，妈妈？
0: 这是买下这房子的契约。
1: Pete，
0: Randy 他来了，去收拾下，准备吃晚饭。
3: 妈妈。我跟你们一块儿吃好吗？
2: 这一次好的。唉，离开一下这个吃人的社会也是好的。
0: 吃人社会，你累了，海瑞。
2: 是累了，好吧，再干个两年，要是走运的话，就能告老还乡。
0: 要是让你那么伤神，我宁愿回去再住另一间屋子。
2: 这你永远用不着了。
0: 可那会儿很幸福。
2: 现在不吗？
0: 幸福，不过。
2: 不过什么？
0: 不过三年以来，自从你离开银行，你的精神负担很重。
2: 是吗？
0: 哈瑞，我很着急。
2: 哼，我最不愿意让你为我着急。
0: 是你的精神状态。
2: 他怎么了？
0: 你好像总在拼死的干。
2: 这是个拼死的时代，千万人失业挨饿，像我这岁数的人混口饭吃就不易了。
0: 是啊，太可怕了。
2: 然而在我感到阴郁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你们，你和 Peter， 我唯一的寄托。
4: 是啊，定期幼儿，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俩才是使方朵活下去的力量。
5: 好，阳台中午吃剩的鱼哪儿去了？
6: 我给扔了，太太，剩下不多了，
5: 够你晚上吃的。什么年月还把吃的扔了？
6: 对不起，太太，我不吃鱼。
5: 吃鱼的人多的是，打起行李滚吧。哼，晚上吃羊排，下次要吃烤牛排了。吃羊排还不称心，要吃牛排。
6: 怎么了？
5: 哦，佣人呗。
6: 嗯，是个麻烦。
5: 也不麻烦，我叫他滚了。现在船长回来连个佣人也没有。
7: 我说安娜贝拉，我们该走了。
5: 走，忙什么？你还没有给我算命呢。
7: 那么等他回来再走。
6: 好吧，把牌签三单儿。
5: 嗯。
7: 船长在家待多久啊，安娜贝拉？
5: 一星期，然后出海六星期。
6: 六星期，嗯，这样安排好处不小。
5: 我还没到那阶段呢。
6: 瞧这姑娘的运气，怪不得她中彩票了。
5: 我还会中吗？
6: 哼，要不中那才怪呢。
5: 等等等等，这是黑桃 S，恐怕要倒霉。
6: 凭你的运气，哪怕落了枕，踩的香蕉皮是滑一跤，也会把你的脖子治好。
5: 船长，我的鸽子。路易，我的鸽子。
2: 安娜贝拉，
5: 怎么晚了两天？
2: 对不起，小羊羔，过海峡的时候左舷吹西南风，船搁浅了，一直等到涨潮再继续航行。
5: 哦，一股海上的咸味儿。
2: 是吗，亲爱的？
5: 来，你来见见我的朋友威迪，这是波纳尔船长。我忘了你夫家的姓。
8: 达尔蒙，叫我 Vicky 吧。
5: 哦，这是做达尔蒙他丈夫。
7: 你好。那我们走了。我的意思是说颠儿了。啊，见到你真高兴，船长。
8: 他姓布内尔。
7: 布内尔，我的法文就会说不刷。
5: 鸽子。
2: 他们是谁？
5: 哦，我的朋友，在马场上认识的。
2: 要当心，你这人见面熟。

0: 忙活了半天，到头来一场空。
1: 哦，别管他们，这一阵子你乖吗？
0: 看你问的。
1: 没跟那些土著女人鬼混吧？
0: 亏你想得出来，
1: 你一不在家我就胡思乱想。
0: 区别就在这儿，我想的只是你。
1: 真的吗？
0: 时刻想着你，在船舱、桥楼甚至船尾都在想着你，想你在干什么，跟谁在一起。
1: 哦，鸽子。
0: 然后到了晚上，我一个人在暮色苍茫里，从餐厅里传来了悠扬的维也纳舞曲。
1: 货船上也有舞曲？
0: 是啊，有个收音机。是啊。得，你把我的思路打断了。
1: 哦，你正在想着我，鸽子。
0: 哦，想着你，想着你这可爱的双臂，两只小手，这柳逗人爱的卷发，让我闻闻它。
1: 我真想你以后别再去航海了。
0: 我也想，亲爱的，我宁愿留在家里照顾你。
1: 你干嘛不呢？
0: 这我们谈过不止一次了，我不能在家里不干活，除非你把你的生意往来都交给我管。
1: 啊，我的生意往来我自己会管。
0: 问题是你不信任我。
1: 我信任你，可是
0: 你不真叫人痛心，这是我们的美中不足。除了我你谁都信，随便来个生人你都信，什么鬼花招你都会上钩。
1: 可亲爱的，你不懂做生意。
0: 要比你懂得多，亲爱的。
1: 上次你回家一头撞进这屋，就跟我说银行都要倒闭，死乞白赖叫我把存款都取回家，幸亏我没有去取。
0: 那么不要提这事儿。
1: 你别生气，鸽子。
0: 我没有生气，亲爱的，我只是想叫你不要去乱买那些华投公司的股票，白白浪费钱。
1: 股票也有值钱的。
0: 根本没有。
1: 我看太平洋电力公司的股票就很值钱。
0: 天哪，什么公司？
1: 我跟你说过，那机器飘在海面上，它这么一摆动，带动了轮子就发出电了。
0: 哼，海上风平浪静怎么办？
1: 别说丧气话。
0: 你就喜欢把钱花在这种瞎胡闹上，现在钱不值钱，很快就会更不值钱。你想过办法没有？
1: 你说我该怎么做？
0: 要善于投资，而且要牢靠。房地产呢，能买到珠宝更好。我有个朋友，他有几件好古董。
1: 啊，真巧了。
0: 什么巧了？
1: 我刚买了。
0: 买了什么？
1: 买了珠宝，金刚钻。
0: 从哪儿买来的？
1: 你先别激动，我从做 Wiki 丈夫，就是刚才他们卖给我的。
0: 亲爱的，怎么能这样买珠宝呢？
1: 你别傻了，他是个专收贼赃的人，可捡了个便宜。这么大钻石180克了，只花了2万法郎。
0: 你就是买玻璃也不值这个价。
1: 可我出这个价买了金刚钻。
0: 拿得准？
1: 你想哪儿去了？
0: 你让我看看。
1: 这些个臭骗子，他们要是坑了我。
0: 他们有没有坑你我会知道的。哼，不出所料，冒充的假的。
1: 什么
0: 玻璃？你这个蠢驴，玻璃。
1: 哦，
0: 7点了，火车8点1刻开。
1: 你刚回家1个小时。
0: 亲爱的，我是船上的船长，船在修理的时候我不能离开。
1: 修理？
0: 在船坞里修理。
1: 就剩下我一个人，家里连个佣人也没有。
0: 我没有办法。
1: 那你干脆不如不回家呢。
0: 不回家，看着你受那些骗子偷你的人欺负。
1: 我要把他们送去坐牢。
0: 千万不能。你以为你买的是贼赃，这是你贪小便宜的报应。你已经花了20万法郎，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除了这房子还值点钱。而且你要打起官司来，他们会把这房子也拿走。
1: 才不会。
0: 哦，他们才会呢。
1: 才不会呢，我用了你名字。
0: 这是你做的唯一一件明白事。
1: 上星期他们要查封我的存款，我就这么做了。
0: 查封什么？
1: 哦，放心，他们没拿走，我把钱都取出来了，而且收藏好了。
0: 藏在家里？
1: 是啊。你别管他藏在哪儿，谁也别想找得到，你也别想。
0: 你瞧你总是那么多心。
1: 不是多心， 这只是我小小的防御。

0: 反应。
1: 怎么有钱在这座房子里？新情况。
2: 我在想，亲爱的，我今天晚上不能撇下你一个人。
0: 那你住下吧。
2: 我可以明天一早走。
0: 那好啊，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出去玩一阵子。
2: 太对了，管他船长不船长，我今天晚上不离开你。
0: 鸽子。
1: 留下。最最重要的是去一趟药房，有了麻醉剂，一切就可以得心应手的干了。能相信海水可以变为汽油的安德贝拉，当然也会相信伯纳尔船长所说的一切。深夜，安德贝拉已经困极了，伯纳尔还在说着：“
2: 我只是想不让你自己当傻瓜。”
0: 啊，我才不傻，我刚中了彩票，钱多的是。
2: 简直荒唐透顶，把海水变成汽油。
0: 如果能成功，买下海洋就是了。
2: 异想天开。
0: 哦，睡吧，我想睡觉了。
2: 睡吧，亲爱的。

0: 刻一幢房子没有别人，这可是动手的好时机。怎么，门口有响声？
1: 你是谁？
2: 是女佣人。
1: 想干嘛？
2: 我想在这儿过一夜。
1: 不是把你辞了？
2: 是的，可我没地方去。
3: 是谁？
1: 女佣人。
3: 她想干嘛？
1: 她想在这儿过夜。
2: 啊，求求你太太，我天一亮就走。
3: 哦，就让她过一夜。
2: 谢谢太太。
0: 由于女佣人的干扰，伯纳来了。
3: 咖啡？
1: 不，谢谢。那佣人不是辞了吗？
3: 我不辞了。
1: 为什么？
3: 我这个人就是心眼好，再说哪儿去找这么便宜的佣人。
1: 我得赶回船上去。
3: 又要六个星期见不着你了。
1: 开船前想法再回来一次。
3: 嗯，
1: 再见，亲爱的。
0: 法杜回到了巴黎的家具店，他想起格罗奈太太。
1: 格罗奈太太，格罗奈太太，吉吉，啊，格罗格罗格罗格罗，啊，找到了，格罗奈太太，她 C3211。喂，请接，怕 C3211。喂。格罗奈太太出门回来了没有？哦，她回来了。我是裁缝 Benedict。 嗯哼，哦，她出去了。她什么时候回来？12:30。谢谢，不必留话了。格罗奈太太，雨果大街151号。哼，151号。
0: 无意相遇是天意，有意等待则是一种热烈追求的手法。

0: 罗内太太，波纳船长。
1: 谁？
0: 我曾经荣幸的在法国南部见过你，你记得吗？我是瓦尔奈先生，你来看过我的房子。
1: 哦，对，记起来了。
0: 我想送你一本星象学，可是不幸的是，我不知道你的地址。
1: 是吗？
0: 是，是。我也很清楚，上次有点让你受窘了，请你允许我向你道歉，加以解释。
1: 啊，谢谢。不过我看那次事件不需要做任何解释。再见，瓦尔奈先生。
2: 不予理睬，那就得另想办法。对了，记得格罗内太太对玫瑰花有特殊的爱好。
3: 您早，先生。
0: 你早。我要买三打玫瑰花，一盒兰花，大约五六朵，送给格罗内太太，雨果大街151号。
3: 谢谢先生。明天。
0: 好，给我五六张。
3: 好，先生，要不够还有。
0: 以后每星期送两次，连续送两星期。
3: 是，先生。
0: 一共多少钱？
3: 我算算，前后一共要送去五次，总共2500法郎，先生。
0: 哦，来了。生活嘛，这就免不了。不用找了。
3: 谢谢先生。
2: 要想达到预想的目的，不仅需要等待，还要会利用等待的时间。巴克杜回到自己家里，就请开药房的波特罗来吃饭。
4: 甜酒，马尔达。
1: 好，谢谢。
4: 莫瑞斯。
5: 哦，谢谢莫娜。真希望我们能常聚几行人。
4: 恐怕难呢，莫瑞斯。他这人说走就走。
0: 在这个被速度和混乱所毒化的世界里，也难怪我。尽管如此，我还是乐于在这安静的夜晚倾听你关于天意所做的动人的教诲，药剂师的灵药妙方等等。
5: 哼，可惜你不是化学师。
0: 化学，我的朋友，是玄学里可以觉察到的表现形式。
5: 啊，你是玄学家。
0: 记得前不久我们讨论过一种屠宰无知动物的人道方法吗？
5: 我都记得。
0: 给兽医用的致命配方，不会引起疼痛、痉挛和恶心，牲口喝了不出一小时就会在睡梦中安然死去。
5: 啊，你的记性真好。
0: 我记得你当时是用三种成分试验的， Exnide, Esnabrumide, 还有样什么？
5: 对，这在药物学上是很有意思的。Esnabrumide 会引起呼吸窒息，可是为了推迟 Exnide 的腐蚀作用，就加上 CRHC。
0: CRHC 啊，
2: 方杜悄悄把 CRHC 记下来了，这是一项不应忘记的化学配方，
5: 一种冷冻剂，效果非常的好，服用以后组织变化非常的慢，大约一小时内 Exnide 才会起作用，反应就像心脏病一阵心绞痛就完了。
0: 后来那配方呢？
5: 完了，国立医药部下令禁止了。
0: 为什么？
5: 作为成药太危险。奇怪的是，在验尸的时候，无论在胃里或者血液里都没有中毒的迹象，这要是落到一个杀人凶犯的手里会怎么样呢？
0: 他准能赚一大笔人寿保险费。
5: 这主意不错，让我们合伙干这买卖吧。
0: 保了人寿险再死于心脏病，能赚大钱。
5: 不见得，恐怕在人身上会留下中毒迹象。
0: 为什么？
5: 新陈代谢不同。
0: 这很容易解决。
5: 是吗？
0: 很简单，毒性要一小时发作，从街上找个要饭的让他吃了，送他到旅馆去。在这种情况下，死在公共场所的人一般总是要验尸的，你可以不担风险，就知道结果了。
4: 哼，这念头太可怕了。
0: 然而这种实验还是让杀人凶手去做吧，你看呢？
2: 杀人凶手谁？马克杜赶回巴黎的家具店，他终于配好了 CRHC 的毒药。
0: 现在就等实验了。
6: 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7: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订。

0: 期定向派发，有效期两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的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小朋友，听节目吧。

0: 哎，你来猜猜看，这位发明大王爱迪生，他一生到底发明了多少东西呢？
1: 既然是发明大王，至少也有一两百种吧。
0: 不止不止，比一两百要多太多了。
1: 还更多啊？那大概就是五六百喽，总不可能再超过了吧？
0: 告诉你，小东西不算，爱迪生正式获得发明专利权的物品呢，有1200多种呢。
1: 什么？有1200多种？
0: 嗯，你说他是不是？

0: 名副其实的发明大王啊。
1: 哇，爱迪生真是天才中的天才。
0: 爱迪生说过一句名言，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你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1: 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意思是不是说人民眼中的天才其实也流过很多很多的汗水？
0: 对，也就是说任何才能都要靠努力才能够开花结果。一个人即使是有再好的头脑，但如果努力的不够，还是一样的没办法成功的。

0: 汤马斯·爱迪生出生在西元1847年的美国，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家境还算不错。从小，爱迪生就显得和别的孩子不大一样，不仅特别爱发问，脑袋里还经常着出现了许多奇妙的想法。爱迪生5岁的那一年，有一天在屋外的农场里头游戏，无意之间他发现鹅舍里面正有一只母鹅在那儿孵蛋。
1: 嗯，妈妈说母鹅是靠身体的热度把小鹅孵出来的，既然母鹅可以，我应该也可以啊。
0: 于是爱迪生就把母鹅赶跑了，自己趴到鹅蛋上面耐心地孵起蛋了。过了很久，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家人才发现已经好久没有看见爱迪生的踪影了。
2: 哎，奇怪啊，刚才还看到他在这农场里啊，怎么会不见了呢？
3: 你快去四处找找吧，这孩子真叫人不放心。
0: 等到爸爸妈妈发现爱迪生竟然在鹅舍里头孵蛋的时候啊，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3: 天哪，瞧你的身上，你快把衣服换下来吧你。
2: 汤马斯，你真的想替鹅孵蛋呢？这怎么可能嘛？
1: 说不定可以啊，如果你们让我再孵久一点，也许就孵出来了呢。
3: 你就别傻了，人是人，鹅是鹅啊，鹅的事啊只有鹅会做，知道吗？
0: 其实爱迪生的爸爸妈妈，如果他们现在要看到过现代的电热孵蛋器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观念还是不正确的，反而爱迪生比较有远见。也就是因为爱迪生老是提出一些很怪异的想法，所以当他9岁去学校上学的时候，还不到3个月就被老师给送了回来。
4: 爱迪生太太，真抱歉呢，汤马斯可能不太适合上学。
3: 怎么，他是不是太淘气了？
4: 那倒还好了，只是他的智力好像不怎么够，即使再学下去，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帮助。
3: 老师，这孩子啊，只是有时候想法怪了点儿，您就让他继续上学好不好啊？
4: 对不起啊，爱迪生太太，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忍受他那些怪问题了。我看啊，您还是安排他去学一些比较简单的技术，不用留在学校里浪费时间了。

0: 你一定也觉得很好笑，这位发明大王小时候居然被老师看作是低能儿。幸好爱迪生的母亲并不是这么想，由于他以前曾经担任过中学教员，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教育爱迪生。
1: 妈妈，书上说法拉第也只念过一年小学。
2: 对呀，他能够成为伟大的电学家完全是靠自己苦读得来的哦。所以只要你肯用功，即使是不去学校也一样可以学到高深的知识呢。
1: 嗯，我将来也想跟法拉第一样当个科学家。
2: 那你就得非常的努力喽。对了，妈妈这边有一本最

0: 然实验哲学，你可以先拿去看看。
1: 这是一本讲述各种科学原理的书籍，内容相当深，就连妈妈自己都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但是爱迪生却看的是津津有味。由于这本书的启发，使得他对科学实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爸爸，咱们家的地下室上还有许多空间没有利用吗？
3: 小家伙，你又在打什么主意了？
2: 我想把那里改成实验室，做一些化学实验。
3: 哦，不会危险吧？我真怕你又……
2: 不会啦，我都是照书上说的方法实验，一定很安全的。
3: 好吧，你这么好学，爸爸就答应你吧。
2: 谢谢爸爸。
1: 于是爱迪生就拥有了一间专用的实验室，他几乎每天呢都耗在里面，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实验，时常连吃饭睡觉都忘记了。为了防止别人乱动他的化学药品，爱迪生还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法子。
3: 汤马斯，汤马斯。
2: 爸，什么事啊？
3: 你还说不危险，怎么你的实验室里头放了那么多瓶毒药呢？
2: 爸，那不是真的毒药啦。
3: 怎么不是啊？瓶子上明明都贴着毒药的标签啊。
2: 我是怕别人乱动才故意贴上去的。
3: 哦，原来如此啊。哎呀，还真吓了我一跳呢。

0: 有一天，
1: 爱迪生看到他妈妈
0: 搅拌发酵粉的时候，在水里面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气泡，哎，令他觉得很有趣。
2: 咦，这些气泡是哪来的？
3: 因为发酵粉在溶解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气体，由于气体比水轻呢，所以就形成了气泡升到水面上来喽。
2: 哦，我懂了。
0: 这时候，爱迪生突然产生了一个联想，他立刻拿了一包发酵粉回到了实验室去，一面观察着发酵粉在水里面冒泡的情形，一面推想着各种可能的情况。刚好有一个叫麦克的好朋友跑到地下室来找他。
4: 汤马斯，你又在做什么实验呢？
2: 麦克，你来得正好，我告诉你，你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4: 啊，什么愿望啊？我怎么不记得了？
2: 你上次不是说你真希望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吗？
4: 哎呀，那是不可能的事嘛。
2: 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这杯水喝下去就可以飞到天上去了。
4: 少骗人了，这是什么水啊？
2: 真的没有骗你，这里面加了发酵粉，你喝下去以后就会在身体里产生很多气体，这些气体会不断地向上升，你不就跟着浮起来了吗？
4: 哦，好像蛮有道理的。可是我浮上去以后不会下不来了吧？
2: 我想过了，你身体里的气应该会一点点散掉，你也就慢慢降下来了，没问题了，你快点喝吧。
4: 哦，好吧。真难喝。
2: 为了当小鸟，你只好忍耐一点啦。
4: 奇怪，怎么还没有浮起来啊？
2: 你不要打嗝嘛，这样气都跑掉了。我想想看。对了，你最好平躺下来，才比较容易飘上去。
4: 哦，好。
2: 你现在应该感觉自己越来越轻了吧？
4: 没有啊，汤马斯，我的肚子
2: 怎么样？是不是要飘起来了？
4: 不是了，我的肚子怎么痛起来了？哎，
2: 麦克，你不要紧吧？
4: 我的肚子好痛啊，汤马斯，我真的被你害惨了啦！
2: 麦克，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啦。
0: 看样子，做实验还是有人在旁边指导比较好啊。为了这件事情，爱迪生也被他爸爸痛打了好几下。要不是妈妈帮他求情，爱迪生更别想继续。

眼之间，爱迪生12岁了。在妈妈尽心的教导以及自己认真的学习之下，他已经学到了许多的知识，尤其是电学。

0: 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呢？
1: 对呀，底特律离这有100多公里呢。
2: 因为底特律图书馆收藏的书是这一带最丰富的，我想把那里的书全部读完。
0: 嗯，汤马斯，你有这种上进心，爸爸很高兴。可是你每天要花这么多时间赶路，不也很划不来吗？
2: 不会啊，爸爸，我已经打听过了，坐火车去底特律，早晚来回一共要花6个钟头，我可以顺便在车上卖报纸，赚的钱就用来买书和实验器材，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1: 什么？你还打算卖报纸？
0: 汤马斯，你需要钱可以向爸爸拿，用不着这么辛苦吗？
2: 不，爸爸，我现在都12岁了，也该开始学习自立啊，我已经申请到铁路公司的许可证了呢。
1: 哎呀，你这个孩子，原来你都暗中准备好了呀。你，
2: 我知道你们一定不会反对的。
3: 从此爱迪生就开始忙碌的攻读生活，每天坐早班的车子到底特律，在图书馆看一整天的书，再搭晚班的车回家，同时利用搭车的时间叫卖报纸。虽然他每天都很劳累，但是在精神上却感觉到分外的充实。后来他和火车司机相处熟了，火车司机还特别的准许他在行李车的车厢里面设置了一间小型的实验室。这么一来，他卖完了报纸以后就不愁没有事情可以做了。你看爱迪生是不是很善于利用他的时间，连每一分每一秒他都不愿意轻易的浪费呢？由于爱迪生每天都按时去底特律的图书馆，因此没有多久图书馆的馆长也认识他了。
4: 小弟弟啊，你好像每天都来啊。
2: 嗯，我打算用3年的时间把这里的书全都看完。
4: 哦，呵呵，你大概不知道我们这的书有多少本吧？
2: 不是有10000多本吗？
4: 差不多，已经快满20000本了。没关系，就算18000本好了。我帮你算算啊，如果要3年看完的话，一年就得看6000本。6000本呢，再平分给365天，那每天至少得看16本，你做得到吗？
2: 这么多，我有时候一天还看不完一本呢。
4: 所以啦，即使你用10倍的时间，也未必能够把这里的书全部读完呢。何况图书馆的藏书还会陆续的增加呢。
2: 哦，那我就没法完成读书计划了。
4: 小弟弟啊，你看书的精神啊很值得嘉奖，不过你必须明白书是永远看不完的，所以你应该懂得要选择，要找啊对自己最有益的书先读，这样你不就可以用有限的时间获得最大的读书效果了吗？
2: 嗯，馆长先生，谢谢您的提醒，我现在想通了。

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验，不断的创新。就因为爱迪生能够永不休止的在发明之路上全力奋进，所以才能够缔造这么辉煌的成果。相信你现在一定更加的同意，天才是从无数的汗水中产生的吧。

他紧缩着脖子，冰冷的露水打在他的身上，冻得他呀直打哆嗦。唉，天怎么还不亮啊？现在要是蹲在暖和和的窝里该有多舒服啊。对，明天我无论如何都要搭个窝。麻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缩起了它那只冻得发麻的爪子，费力地闭上了眼睛。早晨，金色的阳光透过白杨树的枯枝照在了麻雀的身上。啊，多么美丽的早晨呢！冻了一夜的麻雀抖了抖羽毛身上的露水。嗯，今天早上我要好好的吃一顿饭，然后立刻开始搭窝。太阳渐渐地升起来了，暖融融的。麻雀吃饱了饭，懒洋洋地再也提不起劲儿来了。

懒惰的小麻雀。冬天快到了，有一天晚上，一只站在白杨树上的麻雀收起了全身的羽毛，

0: 麻雀问着自己，造一个什么样的窝好呢？像小燕子那样从老远的池塘边一口泥一口泥地衔到屋檐底下，这活儿太脏太累了。不行，这种方法对我不合适，再说泥建的窝也不结实啊。黄莺的窝像个摇篮，太可笑，树叶、干草、细枝，还有蜘蛛网都给搬来了，像个开杂货铺的。对了，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响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途径。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 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3: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0: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4: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0: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5: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6: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5: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7: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9: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20: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9: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 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2: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19: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22: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23: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3: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 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十一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1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1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滦平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滦平县启动金秋启学、礼颂师恩专项惠民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谢天吉报道。9月11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等，总结了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源头防治，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整改突出问题，长效化立好制度规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新官理旧账，全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真抓实干推动滦平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对我们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规定要求，始终坚持严的基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强烈的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级为一级负责，一级为一级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县上下要加快建立3个制度、1个机制，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实各方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0号，我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县4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县直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全县各校园长以及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参加会议。会上，我县少先队员代表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词。会议宣读了致全县广大教师的一封信，对荣获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称号的同志及单位进行了表彰。校长、教师、乡镇、部门4个层面的代表分别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教育优先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党和国家赋予的重大使命，加快建设教育强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刻认识教育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解决好群众关于教育的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回应群众关切，顺应群众期盼，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要深刻认识教育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要把教育作为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来抓，努力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为滦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抓住关键点，找准突破口，改革创新，攻坚克难，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聚焦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着力办好各级各类教育，聚焦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力破解影响教育发展的瓶颈制约，不断开创全县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水平的教师、校长、教研、教体队伍，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教育工作的支持保障，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号召全社会关心教育、关注教育、支持教育，为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贡献教育力量。记者朱江碧报道。
2: 本次专项惠民活动精准聚焦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福利覆盖范围广，优惠力度大。活动自9月10号至9月13号，为期4天。活动期间，全县教育工作者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即可享受家电、数码、汽车三大品类专属教师优惠权益。同时，针对秋季开学学生采购需求，活动还推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多款开学专属学生套餐，为学生置办学习装备提供实惠便利。
1: 海尔专卖店总经理李友：
3: 本次活动符合国补的商品要求政策，在国补基础上，店里再让利5%，单件产品最高可享2000元优惠。教师进店随有伴手礼，空调、空气能安装、打孔、高空支架全部免费。活动期间，商品最高价格保差30天。
2: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海尔专卖店、恒达家电、华为授权体验店等19家门店参与其中。在家电、数码品类消费方面，消费者可正常享受国家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参与活动的商家企业同步加码让利，在国补后的最终售价基础上再给予最低5%的专属优惠，汽车品类优惠同步升级，购车群众可叠加享受国家置换更新、报废更新相关政策补贴。

0: 贴，其中多款五菱品牌车型可额外申请500元至1000元专属优惠券，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多重叠加优惠之外，各大参与商家还推出专属增值服务，全方位提升消费体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栾平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是由韦淼为您播送，明朗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58回，贺龙率领他的师10000多人马驻扎在铜仁。等进了城之后，贺龙做了3件事：一、整顿军纪，严厉约束他的部下，不准扰民，谁要犯了是定斩不饶；第二，进行摸底，了解铜川本地的详实情况；第三，他要约见中层收入的家庭，特别是低层收入的群众。啪啪啪，全都做了安排了。这天呢，来了200多人，那屋子里是座无虚席呀。就是这样的话，被邀请的人有一半都没敢来。为啥呀？那个年月老百姓怕官，不敢见官，所以虽然被请了没来。幸好这样，要不就还真就装不下。副官禀报了师长贺龙，说您请的这些人都到了，正等候您。好，贺龙穿着崭新笔挺的军装，佩戴着将军的军衔，对着镜子照了照，神采奕奕，带着护兵参谋一大帮，这才来到会场。得有人带头啊！师长驾到！众人哗全站起来了，热烈鼓掌欢迎。不过来开会的人一个个是忐忑不安呢，心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没听说领兵的官找我们开会的，他也理不着我们，找我们来干点啥呀？是吉凶啊，还是祸福啊？因此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个小兔子一样，用迟疑的目光盯着面前这个大官。贺龙是满脸堆笑，跟在场的众人一一打过招呼，贺龙这才坐下，问副官：“

的没有外人，除了我的长辈叔叔伯伯之外，就是我的哥们弟兄。来来，我倒水。贺龙给每个人倒了一杯茶，然后告诉会吸烟的随便吸，我本人就是个烟鬼，咱是边抽边喝边谈，好吗？说完了，大家这心呢，多少有点放宽。一看这个大官啊，挺随和。贺龙抽了几口烟，喝了两口茶，这才说：“父老乡亲，我这个师啊，来到了铜仁县，给你们带来不少的麻烦，我心里感觉到非常愧疚。将来我就仰仗着各位出力帮忙呢。今天呢，把各位请来也没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的唠唠嗑，聊聊天儿，有啥心事咱就互相说一说啊。这个军队也是来自老百姓，我手下这些当兵的弟兄都是大部分是穷苦人出身，那么既然来自老百姓，就得给老百姓办事儿，给老百姓办好事儿，是不是呢？我呀，把你们各位请来，主要想问一问你们都有哪些困难需要我给解决，只要我能办到的，你说的合情入理，我贺龙肯定帮你们解决。好了，我个人的话就说到这儿为止，希望大家各抒己见。我是个老粗啊，我不懂文词儿，这词儿也是我刚学的。各抒己见呢，就是你们有什么想法尽管说，不要听旁人的，但是务求真实可靠，不要说谎话。副官书记官给我记录。哎，旁边有人摆好了桌子，有人在这做记录。就这个阵势在铜仁从来没有过，在座的200来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话虽然都听明白了，没有一个发言的。为啥？害怕，满肚子话不敢说，就希望有一个带头发言的观观风向。贺龙连问了3遍无人发言，贺龙乐了，哈哈，乡亲们，看来你们是有顾虑啊，你们有满肚子的话不敢说，是不是？你们放心，我对天发誓，如果我欺骗了大伙儿，我说话不算数，我不得好死，你看怎么样？哎，尽管贺龙就这么说，还是没人发言。贺龙是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往在座的人之中打量打量，好像找人似的。过去啊，我也是个穷苦人出身，我赶过马帮，做过买卖。你们这个铜川呢，我不止一次来过，我就住到北关张家歇铺。我记得开店的姓张，叫老张头啊，张什么我记不住了。我说你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张家歇铺的掌柜的老张头来没来？还有张家歇铺的隔壁是卖豆腐的李二李老汉开的店，我经常到那儿喝豆花去，李老汉来没来啊？哎，贺龙这一问，大伙左右看看，真就没来。贺龙吩咐一声：“副官，赶紧把这2位给我请来，我们都是老相识了，我挺想他们，我打算见一面。”是。有人去请去了。贺龙接着就问：“我还记得那会儿在大江之上有一个使船的，叫王老四。我你们知道这王老四现在在哪儿？”这回有人说话了：“长官，王老四很不幸啊，去年头上被九龙洞的大土匪羊毛仔给打死了。”贺龙就一皱眉：“哎呀，
他今年也

到50岁呀、啊，死的太惨了。谁说不是啊？死的时候才48。正说话呢，副官把贺龙要见的那两个人，张家歇铺的掌柜的张老汉，豆腐房的掌柜的李二李老汉给请来了。这两个人是战战兢兢，好像囚犯差不多少。见着贺龙之后，扑通扑通就跪下了：“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嘣嘣嘣磕响头，弄得贺龙啊是左右为难，赶紧过来用手相搀：“二位请起，二位请起呀、啊！你们干嘛害怕呀？我又不是瘟神，咱们都是老熟人了。”把你们请来无非是叙叙旧啊，千万别担心，来搬两把椅子让二位坐下。那又说这二位为什么给贺龙磕头啊？为什么吓成这样啊？他们一想，这姓贺的当初的确住过我的店，的确吃过我的豆腐，现在人家不一样了，现在是堂堂的师长啊，统领大队人马，大权在握呀，执掌着生杀大权呢、啊、是不是过去我们说话有些不礼貌，言语不周，多有得罪之处，贺龙现在升着官了，要找茬算后账，他是怕这个。另外还有一层顾虑，往往有些人呢怕别人泄底，贺龙当初赶过马帮，做过买卖，这些事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要杀人灭口，他俩呀都想歪了。结果一看贺龙满面是笑，十分亲热，这两个人的心呢这才放下，笑呵呵坐下，把烟点着了。贺龙每个人都给他们满了一杯水，就打听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这些年张家歇铺过得可好，豆腐房可兴隆，哎呀，托师长大人的福，勉强凑合吧。这年月兵荒马乱，张家来李家走啊，有的人给钱，有的人不给钱，哎，度命而已呀、啊。嗯，说的倒是实话。哎，经过贺龙这一唠嗑，在座的其他人这才放宽了心，打消了顾虑了。有的人呢这才发言，师长啊，你要问我们有什么难处，那我就直说吧，现在我们铜仁县的饮用水很不好啊，大江啊也不知道怎么那水都坏了，希望您能帮着治理治理江水。另外那河堤也要坍塌了，每年都拨款，每年都修，修的不彻底，希望您在驻扎铜仁的期间能把大堤帮着修一修，免得江水泛滥。有人还说，师长啊，正因为大江的水污染了没法喝，喝了就得病，您能不能帮忙在城里城外多给打几眼井。贺龙告诉书记官，记认真的记录。总而言之，有不少人发言了，总结起来这些发言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是一些民间的小事儿。据贺龙摸底的情况，有些大事儿谁也不敢说。现在天也黑了，贺龙吩咐一声，准备晚饭，我请乡亲们吃饭。现在贺龙手头挺富裕，请200来人吃饭不成问题。这些人一再的谢绝呀，师长不可，师长不可，我们人太多了，我们喝点茶抽点烟就可以了，不敢麻烦师长了。贺龙坚持要请大家吃饭。哎，等吃完饭之后，众人心里有了底了，这才接着谈。其中有一个人也姓李，外号人称李大愣，今年54岁。这老头心直性梗啊，一看贺龙问起来没完了，他站起来了，师长，谢谢你的饭，吃的挺香，我还喝了2口酒，有道是酒助英雄胆。

我不算英雄，总之喝了酒了胆子就壮了。您不是问有什么大事吗？我向您反映一下，要想叫我们同仁的老百姓彻底过好日子，您得帮着我们铲除遗害，您敢吗？遗害？说说说看，谁？就是我们同仁县的县长，姓徐啊，叫徐长忠。这个王八蛋简直坏得流油啊，利用他县长的职权勒索百姓，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抢男霸女，干尽了坏事了。据老百姓传言，被他逼死的害死的人都有十几条啊，这个家伙实属是罪大恶极，欺压良善。师长啊，你要能把他给枪毙了，你算帮着我们干了一件大事儿。有那么一句话，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位这一发言，紧跟着旁人是热烈发言，有带头的了，纷纷揭露徐长忠的罪恶呀。贺龙认真地听着，气得小胡子撅起多高了，是虎目圆睁啊！记，不要落了，详细记，详细记，啪啪啪啪啪啪啪，书记官注条全记下来了。还没等讲完呢，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乡亲们，你们终于吐露了实情啊！放着胆子敢说话了，这就对了。还有什么事儿？”说，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我贺龙就是给老百姓办事，不杀尽这些贪官污吏，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我贺龙肯定说话算数，你们擦亮眼睛监督着我，看我办不办真事儿。接着往下说，也有人说了，在这个大江啊，九龙洞有个大土匪呀、啊，这个小子姓杨啊，叫杨毛仔，十恶不赦呀，公开的抢夺，也是抢男霸女，勾结官府，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您要想给我们办件大事，那就把杨毛仔给铲除了，把这的土匪彻底给剿光，我们同仁县的老百姓才得以安生。说得好，太好了。说，书说简短，这个会啊一直延续到深夜呀。一开始大家不敢说话，闷起来看，到后来个个是踊跃发言，一浪高过一浪。贺龙总结一下，收获颇丰啊。天太晚了，应该送乡亲们回家了，这会才散了。今天晚上贺龙睡了一个香觉啊。第二天贺龙刚吃罢了早饭，正在要办公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说，同仁县的知县徐长忠来拜会师长。贺龙一乐，哈哈，自投罗网，我没找他，他来拜会我了。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陈图南赶紧阻拦呢、啊、等等等等，师长啊，不要草率行事啊！这徐长忠啊，有背景啊，我已经了解清楚了，他是贵州省省长刘显世的亲戚啊。你动他之前，你要想一想，省长啊，你要把他的亲戚给收拾了，咱们在这儿还能待安稳吗？这些利害，希望师长仔细考虑。去他妈的！我是军人，我就要给老百姓办好事，要顾及到这顾及到那，那是寸步难行。先让他进来。时间不大，这县长猫着腰走进大厅。大概这个县长啊也闻着什么风了。此人在40岁左右，中等身材，那小脸挺窄，窄窄的脑门尖下颌，留着两撇小黑胡，一对小圆眼珠子叽噜咕噜直转，

看那个样子气色不正，心里头怀着鬼胎，虽然是穿着长袍短褂，但是看得出来身上有点哆嗦呀。来到贺龙近前，施了个90度鞠躬礼，未曾说话先呲牙，师座您好啊，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我叫徐长忠，是铜仁县的县长，今日领着我的弟兄特来拜谒师座。贺龙沉着脸盯着他，徐长忠，老百姓给你送了个绰号叫徐大横肉，这怎么个意思啊？哎，我不清楚，不清楚。你瞅你就是满脸横肉，我可告诉你，你做的那个坏事堆积如山呢，是罄竹难书。你心里的清清楚楚的，本师座正想找你问罪，你主动登门了。好了，来了就先甭走了。来人，给我抓起来！在他的罪名没有确定之前，不准释放。是。那个年月，谁手里头有枪杆子，谁说了算。贺龙在这一方手下有10000多人马，那还了得？就是太上皇啊，当然说话算数了。众当兵的往上一闯，拧过胳膊把县长给捆上了。这徐长忠啊，像赖皮狗一样跪在地上就不走了。师座饶命，师座饶命，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有话好说，有事好商量，求师座高抬贵手把我放了。贺龙连理也没理，一挥手像拖死狗一样把他带下去了。他带来的几个随员一个也没放走，全给抓起来了。这么大的事情就引起轰动，一时之间铜仁县是传开了，成了爆炸性的新闻，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哎，听说没听说，县长啊，现在徐大横肉叫贺龙给逮起来了。真的真的，刚一露面，贺师长把桌子一拍，拿绳就给拴上了，说要清算他的罪恶。哟，这贺师长真够邪乎的。有的人就说，是不是做个样子给老百姓看呢？那徐长忠有背景啊，人家的亲戚是省长刘显世啊，大概过不了几天就把人给放了。行，看看再说，看看再说。贺龙不是个粗人，这是个大事儿，要想服众得人证物证俱全。他马上命令成立个调查团，专门调查徐长忠的罪恶。那事儿都在那摆着呢。这徐长忠啊，就在铜仁短短的2年时间，一共逼死了17条人命。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有，瓜捡地皮，苦害百姓啊！不是他的地，他占了；不是他的房子，他勒索了；不是他的媳妇儿，他霸占了。类似这个事儿是多如牛毛，那些哭主可有哭诉的地方了。贺龙把证据拿到手里头了，心里这心放下了，心说就是省长刘显世出面也白扯，我这是铁证如山。他马上大笔一挥，把招子勾了，在北关外立法场要枪毙徐长忠。这近百年来也没有这种事儿，县长被枪毙，一下轰动了整个的铜仁县。就在这一天呢，城里城外的、10里8村的，甚至邻县来看热闹的人超过数万之众。贺龙亲自监斩，当众宣布了徐长忠等等罪恶，说的是淋漓尽致，非常详实。

老百姓是鼓掌喝彩。贺荣吩咐行刑队马上执行，咣咣几枪就枪毙了徐昌忠。贺龙全传59回，书接前文。贺龙到了铜仁县走马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给老百姓解除一个大害，枪毙了徐昌忠、徐的横肉。这个炸雷一样，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同时贺龙啊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倘若贵州省长刘显世要报复他，应该怎么答对。哎，结果还真就没发生什么事儿。贺龙接下来调兵遣将，是兵发九龙洞，把多年的大毒瘤那个大土匪叫杨毛仔彻底的拔掉了根子，枪毙了杨毛仔，把那些土匪的武装是彻底给解除，给老百姓又办了一件大事啊！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我们可遇上好官了，这位就是贺青天，贺大老爷。要不说老百姓是真正的英雄，你给老百姓要办了好事实事，不用你自己张扬，老百姓是有口皆碑，铭记在心呢。总而言之一句话，贺龙在铜仁颇得老百姓的拥戴。时间过了不久，他的姐姐贺英从桑植县领着一伙人来了，来投奔弟弟贺龙。铜仁县呢没开过这个眼呢，要说女的骑马打枪冲锋陷阵没见过，听说贺龙的姐姐双手打枪相无虚发，能指挥千军万马，身经百战，个个称奇。姐弟二人分离多年又聚会在一起，两个人相辅相成，贺龙的心里是更有了底了。单说这一天，贺龙正在屋里头闲着没事抽烟呢，贺锦斋从外边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本书，见着贺龙就说：哎，云清啊，这可是本好书啊。贺龙往他手里一看，什么书这是，还少了不少页，破头烂齿的，这啥书？这书啊写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贺龙就一皱眉，俄国十月革命是怎么回事？过去我听人说过几句，没用过心，你给俺说说。贺锦斋接着说：这个你要问我十月革命怎么回事，我也说不太清楚。那书上是咋写的？哎，可惜呀，不知道是哪个讨厌鬼把这书啊撕的是乱七八糟，丢头少尾，也看不出个眉目来。不过我闲着没事呢，我就随便翻了几页，上面写的是啊，苏联共产党怎么搞社会主义，怎么让老百姓过富裕日子的话。哎，有意思啊，贺龙颇感兴趣。那你不会问问书的主人是谁吗？书的主人不在这儿，我也打听了。哎呦，这书的主人可了不起，他不是一个凡人呐。贺龙听完乐了，嘿嘿嘿，瞅你那样，他不是凡人，难道是神仙？贺锦斋就说：昌哥呀，你听我讲讲这个人的历史吧。这人的确是不同凡响。没说嘛，贺龙闲着也没事儿，拉把椅子让贺锦斋坐在自己的对面，给他倒了碗茶。别着急，你现在就是说书先生，我听段书，你详细的慢慢的给我讲来。哎哎，他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他是这么这么这

那位说什么事儿？您往下接着听。原来啊，这铜仁城内有条大公馆路，在路北住着一户姓周的大家族，他们家有钱的是个富户，大宅院的门口挂着功名牌匾，那大门的油漆虽然已经脱落了，可是左右的对联是清晰可辨，上联是忠厚传家久，下联是诗书济世长。光绪22年，也就是1896年，在这个老周家生下了一个男孩啊。因为是武士同堂，这家人自然是非常高兴，按照老周家的家谱给这男孩起了个名字叫周义群，学名叫立凤。这周义群是天资聪明啊，有过目不忘的本事，5岁的时候诵道私塾，没多久就把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倒背如流，把他老师给乐的是手舞足蹈啊，神童神童啊，哪个先生不希望学生出人头地啊。后来有个老秀才姓柳，柳老先生，刘老先生善于藏书，家里的中国的外国的古书、线装书、现代书是应有尽有，成了个小图书馆了。这周义群呢就经常到他那里去，哎，喜欢看什么书刘老先生就给他什么书，因此他们是越谈越近。这周义群有不明白的事儿，就请教刘老先生，在不长的时间内，这周义群就读了《刚健意志录》《小苍山文集》《四史精华》等等等许多线装书。这位老秀才还把他藏有的古今图书继承借给义群看。周义群呢，看书看得入了迷了，有时候光顾看书，连饭都忘了吃了。周义群有个叔叔，这个人思想非常进步，他一看侄儿有出息，这孩子苦读诗书将来肯定了不起，就给他买了许多进步的书籍叫他看。周义群高小毕业之后，他就上了贵阳中学，这个学校呢是清朝末年废了科举后创新学而办的唯一的一家公立中学，它是由贵州的公学、石闽、县群3个学校合并而成的，校址就靠着南明河畔。周义群呢很喜欢历史，从史书当中，从清朝腐败的政治中感到东方古国就应当革命，于是啊，他奋笔疾书，就写了一篇《诸葛亮抚于蜀》《明太祖布衣起兵论》等论文，就登在了《南明》杂志上。老师同学看了之后都拍手称好。此后呢，常常2-3好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抒发内心的抱负。周义群呢，他的知识越多，对世道的认识越发深刻，对那黑暗的旧社会是越加痛恨，他恨不得举起利剑把这个旧世界给劈开。他挥笔写了一首诗，诗是这么写的：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你看他的志向有多么高远。眼看到了19岁了，周义群那颗救国救民的心是越来越强啊。他跟他叔父就商量，准备东渡日本求学深造。叔父呢，见侄儿是个有作为的人，自然是鼎力支持。在1919年的3月，周义群便来到东京庆应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这一年呢，正好苏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亲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到日本。周逸群呢，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就认准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啊。到了1921年11月12日，各国在美国的华盛顿召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美国勾结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荷兰，与中国北洋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了九国公约。这公约呀，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进行了粗暴的侵犯。公约内容这一公开，可把正义的中国人给气坏了。在日本的留学生组成了一个回国请愿团，周逸群被选为代表，他急急乘船，迎着狂飙恶浪回到上海，然后急赴北京。咱们书说简短，这周逸群呢，又成了新闻记者，同进步青年李霞公等创办了《贵州青年》，是一本杂志。1924年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是年三月，他乘广利号轮船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那时啊，广州是孙中山先生领导民主革命的根据地，周逸群就到了那儿了，心中是感慨万千呐、挥笔作诗赠李霞公，诗是这样写的：废书学剑走阳城，只为梨园苦匪兵。斩伐相争二四十，岂无白刃可亡秦。从今不做书生态，脱去蓝衫换战巾。周逸群呢，经过初试复试，被录取为正式黄埔军校的黄埔生。当时啊，报考黄埔军校的学生多达3000多人，而正式被录取的只有470人，且需要3场考试，十分严格。真正被录取了，那是来之不易啊。6月16日这天，黄埔军校举行了开学典礼，这典礼是十分隆重。孙中山先生亲手把校印授予了校长蒋介石，乐队奏起了国歌、校歌和国民革命歌，学员们唱的是悲壮激昂。周逸群唱着就觉着周身热血奔流啊。接着孙大元帅就做了一篇《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一篇训词。周逸群呢，在台下静静地听着，因为周逸群呢，是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的，他是一面学习，一面集中精力进行党的宣传和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到了1924年的年底，他同啊共产党员蒋先云、李劳公等成立了个火星社，这是黄埔成立初期党的秘密革命团体，是效法列宁创办的《火星报》而定的名。到了这时候，周逸群的名望已经很大了，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注视。后来呢，有2个人找了他，这俩人都了不起啊，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位就是孙中山先生。蒋介石为什么要找周逸群呢？因为老蒋啊看出来了，周逸群呢是个能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人才求着不易啊，所以说他要找到周逸群进行拉拢。蒋介石啊把周逸群让到家中做客，他看周逸群是堂堂一表的人才，非常高兴。进了客厅，首先拿出干香果品款待。

0: 周一群。周一群呢手足无措呀，就赶紧说，校长您找我有事儿。蒋介石笑眯眯地说，李峰啊，不要紧张，坐下讲话吗？你今年多大了？
1: 我25岁了。
0: 哦，正是年轻有为的岁数啊，哈哈哈哈。蒋介石说着亲自给他扒了个橘子，而后又笑眯眯地问道，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吗？周逸群呢便把家中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当蒋介石听到周逸群的父亲已经去世，立时就显出一副悲伤的样子，紧跟着安慰周逸群，接着又说，李芳啊，你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很好吗？当今国难当头，你要好好努力学习，共建大业，只有这样前途不可限量啊。周逸群忙说，我没别的想法，只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蒋介石笑了，好，说得好，这正是我们黄埔的精神。然后蒋介石十分诚恳留周逸群吃午饭。一个学员在校长家吃午饭从来没有过，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啊。尽管周逸群百般的推脱也不好使，蒋介石十分热情，到底把他留下吃了午饭了。咱且不说周逸群吃饱没吃饱吧，总之对蒋介石是十分感谢。过了几天，孙中山先生到黄埔军校讲演，讲的是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讲完之后，周逸群给孙先生写了封信，谈了自己对三民主义的看法。没过几天，孙中山就在总统府召见了周逸群。周逸群当着面向孙中山先生提了许多问题。当他听说孙先生决意再次北伐消灭北洋政府的时候，他就问，总统决意北伐，可目前北洋军阀投靠了帝国列强，有些列强做他们的后台，我们革命军能胜利吗？孙中山是笑而不答呀，而是反问了一句，那你说呢？周逸群不加思索就说，据我看，光靠革命军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联合工农力量武装工农，这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好家伙，周逸群的话说的孙中山先生是频频点头啊，对周逸群的见解表示赞同。两个人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临结束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亲自把周逸群送出总统府，握着周逸群的手说，逸群呐，看见你们这些青年娃娃成长，我很高兴，你们有远见，有着实，咱们中国有希望啊。孙中山的鼓励使周逸群工作学习就更积极，他在黄埔学校的威望也更高了。周逸群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时候，经常不断地给家里人呢寄些进步的书刊和报刊。这贺锦斋见到的那本有关十月革命情况的杂志，就是周逸群寄回家的。咱们书归正传，贺龙呢，听完了贺锦斋介绍周逸群的历史之后，十分的感兴趣呀。哎呀，锦斋呀，既然这书写得这么好，你替我给这位周先生写封信，让他就多给咱们也寄些来。贺锦斋犹豫了一下，师长啊，不过我必须说明，这位周先生可是个共产党啊。贺龙听完乐了，那算得了什么呢？我贺龙入过革老会，参加过中华革命党，什么同盟会的人，保定系、士官系，七七八八的都会过了，还真就没跟共产党打过交道。那怕啥？ 贺锦斋一拍脑门，对，哎，云清啊，我想起来了，我们会过周义群呢。胡说八道，真会过。在哪儿？你忘了咱们砍八毛溪盐局的时候，在桥子湾遇上了袁大双。袁大双不是还从赵家歇铺里借了本天眼论的书吗？那书就是周义群掉到那儿的。贺龙就说了，那你快就写信吧，啊，信上千万要注明我贺龙向周先生问好。昌哥，看来你要结交共产党了。贺龙说了，我贺龙从两把菜刀开始就立志为穷人争口气，共产党的章法要是为穷人争气，我贺龙就跟共产党走，你说有啥不好的？贺锦斋点了点头，对，对共产党的接触不多，不过我听说呀，共产党人讲义气，孙先生现在提出来联俄联共，怕是有一定的道理呀。贺龙点了点头，那你就用我的口气马上给周先生写封信，向他要点书，咱们也听听共产党的主张。行，我马上去办。没过多长时间，周义群还真就接着贺龙的信了，而且言不实信，给他们寄来了许多有关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书籍。贺龙是如获至宝啊，每天他抽时间叫贺锦斋就给他读这些书，他不明白就打听，贺锦斋比他有学问呢，就给他解读。因此贺龙对共产党有了深刻的印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924年的九月，江浙战争爆发。没说嘛，在军阀混战的那个年月，老百姓没个好，不是这儿打仗就是那儿打仗，枪声从来就没断过呀。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是日益尖锐。孙中山一看机会来了，既然你们耗子洞刀窝里反了，我还不乘虚而入，等待何时啊？于是他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议兴兵讨伐曹锟、吴佩孚。会后委任了熊克武组建建国联军总司令部，由熊克武担任总司令。熊克武由广州返回贵州后，遵循着孙先生的指示，将四川讨贼军，就是那革命军，改编为川滇黔建国联军，贺龙为建国联军第一师的师长，下面辖着两个旅，第一旅的旅长是贺龙的三姐夫，叫古青云，第二旅的旅长是堂兄贺敦武。安排完了，马上就投入战斗。
2: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 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室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以

让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沧州市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为京津科研院所搭建中式平台，推动模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开幕，王正甫出席开幕式。
0: 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发展质效。今天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产业新图景。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1: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13号到15号在沧州举办，记者带您提前探访。
0: 京雄快线今天启动全线贯通式运行，快线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可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1: 我国全面清理地方标准，废止7400多项。
0: 中秋火车票开售几秒光，宝藏小城热度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开战。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沧州市立足绿色化工新能源产业禀赋，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与京津科研院所合力打造先进模材料中式平台，模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在沧州高新区海派特模科技公司，一批高性能中空纤维模组件刚刚完成封装，即将发往印度尼西亚。这些看起来像一根根面条的管状纤维，管壁上布满纳米级微孔，就像无数根智能吸管，污水流过来，水分子可以顺利穿过，水里的泥沙、细菌、污染物却会被牢牢挡住。海派特模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梁宪强：
2: 和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相比呢，这套模设备占地少，净化水质含高，还不容易被脏东西堵塞，使用寿命更长，可以在污水处理、海水淡化项目中大显身手。
0: 这项厉害的技术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科研成果，而它从实验室里的实验样品变成可以卖到海外的成熟商品，靠的就是沧州完备的中式转化体系。海派特模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方朗：
3: 它帮我们解决了关键的一个步骤，叫验证，明确了我们产业化的各项技术参数。我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很快的去这个做产业化落地。
0: 沧州拥有绿色化工、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丰富的应用场景，对高性能模材料有很大的需求。天津工业大学拥有全国唯一的先进分离模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手握700多项专利，却苦于没有转化的场景和资源。2022年，沧州高新区主动对接天津工业大学，双方共建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合力打造先进模材料中式平台。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刚：
4: 沧州呢，主要的优势呢是它的一个产业链的完整化，上游里边做模材料许多聚合物它可以自产，而下游呢，对于化工行业或者是新能源以及医药以及海水淡化都有很大的市场应用和需求，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
0: 为全面保障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沧州高新区给研究院提供了

0: 8500平米的科研楼，26个标准化实验室，配建了7.7万平方米的中式厂房，检测验证中心、交易展示中心、容器回收中心等设施全部面向入驻团队开放。目前，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已聚集30多个研发团队、100多名科研人员，累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0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60余项，孵化科创企业20家。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的低膜组低渗清聚苯硫醚纤维隔膜等一批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聚力打造专业化中式创新载体，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膜科技成果落地。沧州市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今年，沧州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京津10多所高校合作，新引进中式项目7个。沧州高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月：
1: 企业需求什么，我们就为企业补什么，聚焦企业的场景，我们帮助他去配备虚拟电厂、能源站等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真正做到将实验室、中式产业化全链条服务。
0: 中式加生态体系持续优化，选择落地沧州的企业及团队越来越多。2025年，河北金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沧州高新区，建设了行业首套全自动多品种柔性大型柱式膜胶柱线及连式膜自动排丝线，为沧州补齐了海水淡化及工业水处理膜技术产业链。今年6月，沧州明珠公司年产22亿平方米湿法锂电隔膜项目启动2期建设，全部投产后，企业锂电隔膜总产能达到30亿平方米。江苏拓邦华创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平方米反渗透膜材料项目也在今年落户沧州高新区。如今，沧州市膜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1000家，先进膜材料中式平台获评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重点培育中式平台。沧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洋：
2: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式首选地。
3: 9月12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开幕，省长王政甫出席开幕式。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中国算力大会聚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集中展示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赋能最新场景，旨在搭建算力领域产业交流、供需对接、生态共建综合性平台。本届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为主题，采取1+2+X+Y 总体架构，设置1场开幕式、2场主论坛、X场分论坛及Y场特色活动，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全力助推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副省长赵大春致辞，发布了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举行了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启动仪式、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发布仪式、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启动仪式。大会期间组织开展算力产业科创路演、算力产业链招商、算力供需对接等多场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算力项目落地转化，促进河北算力产业加速发展。开幕式前，王政甫参观了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了解算力产业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等。
0: 算力基础建起来还要用得好、协同好。在今天举行的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产业发展质效等话题分享建言。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大会主旨演讲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刘运杰分别围绕

0: 经济、共知、算力网以及确定性网络、助力算力网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做了专题分享，并为河北算力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中国工程院院士吴鹤泉：
1: 首先必须算力真正落地，赋能这个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这样才能把算力的效益发挥出来。第二点呢，未来的算力节点呢，国家要求一个是 PUE 做能效要比较好，第二个呢要求绿电的比例比较高。在这上边呢，未来我觉得河北可以再进一步的研究开发这种储能的技术。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以廊坊或者张家口为中心，两个地方怎么实现算力的这种协同，算力有些计算资源怎么能优化，包括我们跟电力的配套怎么错开的应用啊，我觉得这种如果资源能够合理的调配，还能够更好的发挥效果。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
2: 因为我们国家 AI 的应用的目标很高，2027年要达到70%的普及率，怎么把这个算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必须跟网络密切结合起来。如果互联互通打不好这个基础，大家都是一个孤岛。
0: 开幕式上，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发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宏：
3: 河北、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综合算力能力较强，算出双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河北硬件底座优势更突出。
0: 河北省始终坚持把算力作为制胜未来的核心要素，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着力打造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居全国第一。以本届算力大会为契机，企业家深入交流，分享经验，共同推动更多算力领域创新成果在河北转化落地。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超南：
4: 我们在建一个 AGI 是一个就是通用算力的时候，它一定不是一个小算力，而是一个大算力算出来的。我们申请了一个基瓦级的，能做到50万张卡吧。
0: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
5: 比方说我们张家口有很好的绿色能源，廊坊有很好的低延迟的这个优势，所以未来呢，我想我们会积极的加强和河北省的企业的合作，更好的服务河北的企业。
0: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庆军：
6: 既提供算力，你也提供这个智能服务的平台，也提供这个联网的这个服务，这几个加起来以后呢，我们就会从一个算力的大省啊，逐步迈向一个算力的强省。
0: 开幕式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秦红军：
7: 作为全国第一批获批率先启用的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唯一实施的主体，我们将发挥中国移动通算制能力的优势和生态协同的优势，努力为各类算力企业、科研机构和产业生态伙伴提供优质的弹性供给、高速互联、安全可信、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网服务。
0: 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
8: 标志着河北算力跃升至国家级枢纽地位，算力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加快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持续完善算力网络，深耕算力产业，夯实算力基础，优化算力生态。
9: 算力大会上，多项产业成果集中亮相。
10: 今天，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举行，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依托一体化监测能力，平台实时掌握全国算力运行态势，盘活存量算力资源，优化算力布局配置，提升算力整体利用效能。截至目前，中国算力

0: 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逾2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四地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协同打造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四地还公布了各自定位，北京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天津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雄安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廊坊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今天启动的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以打造国家级跨域算力调度枢纽为目标，将统筹汇聚多元异构算力资源，打通算力流通网络，破解算力孤岛难题。平台已覆盖8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 P。依托该平台，雄安国际大模型服务平台将聚焦 token 调度服务，汇聚全品类主流大模型，打造面向全球的大模型聚合服务枢纽。此外，今天还揭晓了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
1: 9月1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5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号到23号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9部法规的决定草案，审查批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14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等3项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审议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等6项报告和2个决定，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决定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等项目增补入2026年立法计划。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13号到15号在沧州举办。本届旅发大会有哪些新项目、新业态、新场景？我们跟随记者提前打卡。
5: 来沧州怎能不领教中华武术？我现在就来到了本届旅发大会重点推出的文旅新项目沧海奇侠镇。来到这儿，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侠气。打卡江湖地标，观赏实景擂台，复刻经典名场面等等，简直就像闯进了武侠世界。
0: 沧海奇侠镇坐落在大运河文化带上，深挖沧州武术文化，布局武馆、镖局、酒肆、客栈等武侠市井空间，嵌入兵器、石锁等20余座文化微博物馆，同时推出全天候多时段的演艺互动新场景。届时，游客可以化身江湖侠客，全方位感受鲜活热闹的江湖日常。
6: 目前呢，我们大到沉浸实景大秀，小到真人的互动游戏，还有咱们的街头演绎，100多个互动点位呢，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打磨当中。我们呢也想充分的借力省旅发大会，充分的去展示运河文化与沧州武术的魅力。小镇呢将于9月25号对外正式开放。
7: 精心打造了沧海奇侠镇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组织夜游、非遗市集、杂技会等特色体验。我们这次以大运长河为核心品牌，设置9大主体活动，重磅推出6大主题游径，串联运河文化、杂技武术、生态产业等多元资源，联动运河沿线50余区协同发力，通过直播推广、资源对接，激活文旅消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运河的全新魅力。

0: 作为本届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长河揽翠益润师承文化惠民演出昨天启动。本次惠民演出依托八大核心场馆点位，推出262场文艺惠民演出，活动持续到9月16号。
1: 武术、高跷、舞狮、秧歌等等，都是我们沧州本地的优秀的民俗和非遗传统的节目，也是呢我们沧州以及外地游客能领略到我们师承大运河文化风采的一些个活动内容。
2: 我喜欢京剧嘛，沧州的这个父老乡亲都喜欢，这个节目办得特别好，演员们唱得也特别好，
3: 我都来，我一天都不落，每天都来。
4: 昨天感知运河、读懂中国国际运河文化交流活动在沧州启动，首站来自中东欧、加勒比地区14个国家的媒体记者，以及来自俄罗斯、法国等国的青年代表等90多名嘉宾走进吴桥。
5: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1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快乘。
4: 昨天，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办。这次活动汇聚203家京津冀用人单位现场招聘，共发布就业岗位4200多个，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近1300人次。
5: 9月23号到25号，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期间将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2026首席数据官会议、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等10多场行业活动。
6: 本届数博会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由中国发明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主办。大会采用展、会、赛、节4位一体模式，设置主题展览、行业交流、专业赛事、数字主题节等4大板块。
7: 本届数博会总展区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整体构建4+1+2展览格局，其中4为4大主题馆，分别是数据要素主题馆、数据科技示范馆、蚕蛹数字转型馆和发明创新综合馆，一为数字人才招聘馆，二为2个室外体验展处。
6: 在活动设置方面，大会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10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在招商招展方面，本届数博会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安全、数据流通交易等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展招引，依托河北省8大主导产业和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搭建跨境展示交易合作平台。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
8: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27个海外买家团、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6: 据介绍，数博会同期还将举办第30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4: 笑迎大千，中国文物中的河北笑容展览日前在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以笑为主题，其中展示来自我省的31组32件珍贵文物。这是河北珍贵文物首次集体亮相塞尔维亚。
5: 今天为期2天的2026亚洲尾波划水系列赛，中国石家庄站在暂黄县天台湖举行。

0: 来自中国和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选手参与角逐。比赛设置尾波划水和尾波冲浪两个大项，涵盖国际公开组、青少年组、大众组及体验组，这是该项赛事连续第四年落户石家庄。
1: 日前，抖音生活服务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跻身暑期最受抖音网友欢迎的10大景区，与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等同列入选。今年暑期，避暑就去中国马镇相关网络话题累计播放10.8亿万次。
0: 9月11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省体育馆班线票价实施调整，调整之后不再区分车型，统一执行单程20元票价。
1: 目前，张家口、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项目，中明科技和合营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立足自身本土金融定位，重点从负债端、资产端双向发力，主动破除内卷式同质化竞争，走出一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8月末，各项存款达195.05亿元，其中对公存款5.09亿元，分别较年初增加14.5亿元、1.36亿元，各项贷款105.55亿元，较年初增加7.98亿元。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整体水平明显提升。
0: 日前，财政部等4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增强种植化种植业农产品风险保障，促进养殖业保险规范发展，推动林草保险提质增效，支持地方特色发展，完善产品供给体系，推广农业保险加模式，逐步拓宽服务领域。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
0: 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昨天正式开售，开售仅数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线的车票迅速售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赏秋热度不断攀升，其中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乾县等宝藏小城相关的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倍。
1: 德国国防部昨天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会晤。据外媒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差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的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他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这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吗？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我的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我等你。那急去。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个

0: 能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1: 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0: 这礼貌。
2: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事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1: 看看啊，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0: 你说，
2: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1: 各位领导同志们
2: 要做报告啊，
1: 再说不行吗？
2: 行，您说吧，您说，
1: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2: 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
1: 等我摔着了吧？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0: 没事是吧？挺成功。
1: 成功。
0: 成功。
1: 丢人了。
0: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嗯，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
0: 嗯，
2: 就是聊天，嗯，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2: 对，
1: 那得你
2: 早
1: 说呀，
2: 你来
1: 早说早明白。
0: 把那鞋穿上，
1: 告诉我放松呢。
0: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哎，你这挺臭的，这汗脚。嗯、那这
1: 你脱鞋不行是吧？
2: 这行，
0: 不礼貌、
2: 啊。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2: 对呀、啊，
1: 实话实说那个。
0: 你不叫崔永元吗？
2: 对，
0: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2: 真的，
0: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2: 这么说的，
0: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1: 儿。咋这样？
0: 说实话吗？
1: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那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
2: 啊！
1: 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
2: 啊、
1: 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0: 他们还说你
2: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0: 不说了。
2: 嗯，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0: 嗯，
2: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五八，
0: 大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0: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
2: 嗯，
1: 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1: 真不会审美，
0: 怎的？
1: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0: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0: 现在不行了。
2: 嗯，
0: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他这
2: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
0: 嗯、
2: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0: 问我呀。
2: 大妈、
0: 嗯、
2: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0: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

0: 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2: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

0: 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1: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2: 我说，
0: 干嘛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1: 对，
2: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0: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这罪过不轻啊，
1: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2: 嗯，
0: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1: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1: 手电筒嘛。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哼，别向我们学习。
0: 嗯，
1: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1: 现在，
0: 怎么回事？
1: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1: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1: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说这样不对，
1: 干啥去？
2: 不赔了，
0: 别，
2: 我不赔了。
0: 别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吗？你也听不懂。
0: 少说两
1: 句，都录像。
2: 老崔，
0: 哎，
2: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你坐。
1: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您闹大了。
1: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1: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1: 坐那说呗。
0: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
0: 嗯，
2: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
2: 诗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1: 涛声依旧了。
0: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我先畅想呗。
0: 你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
0: 嗯，
2: 我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0: 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0: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对的，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0: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0: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0: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0: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
0: 我这样子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

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栾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3: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2: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

0: 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0: 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 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福茂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福茂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福茂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茂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茂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福茂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 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

0: 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里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百利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5: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6: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8: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0: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9: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8: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5: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8: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5: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5: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8: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市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加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兴隆县加速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能；
1: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承德县金黄玉米喜丰收，全链发展促振兴。
2: 2026年，我爱足球，承德市足球超级甲级联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1: 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和市两会精神，立足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和西北部生态环境。

0: 支撑区战略定位，以两山理念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新跃升。从临海到碳汇，从治水到补偿，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不稳提及，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0.03%，稳居华北首位。新增营造林869万多亩，修复退化草地122万多亩，治理水土流失3100多平方公里。塞罕坝机械林场荣获联合国土地生命奖，大气综合指数进入全国168个城市前20，全部国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标率连续5年实现双100，河湖长治典型经验全国推广，完成降碳产品排污权交易1.2亿元，降碳产品备案量、生态价值实现量均居全省首位。未来，我市将持续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加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着力筑牢更高标准的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高质量实施三北工程六期、北方防沙带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深入实施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等标志性工程，年内完成营造林175万多亩，修复退化草地15万亩，治理水土流失500平方公里，建设森林乡村、绿化提升村90个以上，全市森林蓄积量达到1.2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稳居华北首位，精准提升森林质量，深入开展扩绿增量、提质增效、资源转化三大行动，做好树种结构优化、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生态环境质量始终保持全省领先。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1: 招商引资蓄动能，项目建设先热潮。今年以来，兴隆县聚焦重点产业项目攻坚突破，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提质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加速落地，有序推进，存量企业持续向好，活力迸发，全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后劲儿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2: 走进河北兴隆经济开发区冷链物流园区的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抢抓工期，有序作业，处处呈现出一派如火如荼的建设景象。据了解，该项目于7月份正式落地开工，计划总投资6.2亿元，占地总面积145亩，主要规划建设3栋标准化冷链物流中心、2栋冷链和常温仓配中心。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兴隆冷链物流的配套体系，补齐仓储运输短板，直接带动就业300多人，为地方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全新活力。河北兴隆经济开发区冷链物流园区项目负责人马荣：
3: 我们这个冷链物流项目于7月20号左右开始施工建设，到目前为止已经顺利完成了地下施工部分，目前正在有序地进行地上主体建设，争取在11月中旬前完成封顶。接下来我们将会倒排工期、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标准推进厂房建设、设备筹备，力争项目早建成、早运行、早见效。
2: 在兴隆安子岭镇抽水蓄能项目的施工现场，同样是一番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该项目总投资95.63亿元，建成后年产值可达到12.5亿元。该项目的落地不仅助力县域经济绿色低碳转型，还将带动区域配套产业和文旅服务协同发展。重点见兴隆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严志恒：
4: 现在我们开始建设的是2栋工程，抽建机工程，一个是金昌胶东洞，一个是通风间安全洞，主体工程预计开工时间应该是明年7月份左右，整个工程建设时间是69个月时间，预计发电时间是32年，然后就是从开工一直到工程建设5年时间，应该能带动15000人左右就业。
2: 今年下半年以来，兴隆县锚定招商引资持续攻坚，项目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全县新签约产业项目4个，落地项目2个，在谈优质储备项目12个， 其中总投资30亿元的龙凡泰高科无缝钢管及深加工产业园区项目也签约落地。该项目建成后，年产值可达50亿元，解决就业近500人，有效补齐兴隆工业经济发展短板。而伴随一个个重点项目纷纷按下快进键，兴隆县奋战招商引资的主战场的攻坚号角愈发铿锵有力。兴隆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石静：
5: 今年以来，我们运用链长制小组团链式招商、以商招商、存量招商、乡情人脉招商、存量资产盘活招商和平台科创联动招商、三方市场化招商六大招商模式，开展小组团外出招商共计34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六大招商模式，健全项目代办领办、闭环联审预审、履约监管机制，建强专业招商队伍，推动意向项目快签约、落地项目快建设，以招商引资新成效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全力招引新项目、壮大产业增量的同时，兴隆县持续深耕盘活现有产业资源，精准服务存量企业发展。通过设立政企会客厅，为重点企业配备专职政务服务代表，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精细化的企业服务体系。今年以来，企业诉求办结率、满意率均达到100%，累计助力99家企业完成融资7.4亿元，为项目落地建设、企业良性发展筑牢坚实保障。兴隆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高志刚：
6: 我们始终坚持服务前置、保障靠前，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从项目签约、手续办理到开工建设、投产运营，力争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精准化、保姆式服务。今后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服务企业、保障项目，通过政企深度联动、双向赋能，真正实现以服务引项目，以环境留企业，以产业聚动能，让更多优质产业项目在兴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乡村行，看振兴。初秋时节，燕山山脉下的承德县三家镇迎来早秋玉米收获季。走进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的玉米田一望无际，饱满的玉米穗挂满秸秆，大型农机穿梭田间，掰碎脱粒一气呵成，农户忙着采收，呈现出一幅颗粒归仓的喜人丰收画卷。请听报道。
1: 在稳住粮食生产的同时，该县也在延伸拓展玉米深加工产业链。在瑞月玉米加工企业车间，刚刚采收的玉米经过剥皮、筛选、清洗，迅速送上加工流水线，锁鲜之后销往京津等周边市场。一粒粒普通玉米跳出原粮售卖的传统模式，粮食产能稳步提升。承德瑞月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柴鹤春：
7: 今年我们公司的田糯玉米迎来了大丰收，种植面积在2700亩多，产量、品质以及综合效益远超预期，亩产值超过4800元，整个种植基地总产值可突破2600万元。
1: 从一地丰收到全域发力，三家镇玉米产业的蜕变是承德县夯实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全链条升级的生动缩影。承德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扶持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产品加工企业，推动粮食产业由单纯种植向种植加加工加销售全链条延伸。通过政策扶持、技术赋能，不断补齐农产品加工短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更多优质农产走出大山，带动更多农户持续稳定增收。
8: 近日，平泉市科协联合平泉市卫生健康局开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健康科普行主题科普进校园活动，请听报道。
2: 活动分为健康科普讲座与科技互动体验两个板块。在科普讲座环节中，医护人员围绕着青少年成长关键问题开展专题授课，细致讲解科学护眼、用眼、脊柱体态管理、青春期心理健康疏导等实用知识，引导学生们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互动体验环节氛围热烈，趣味十足，科普大篷车搭载着多项科技展品亮相校园，让学生们近距离触摸科技产品，感受科学魅力。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展示了无人机、机器人等展品的实操演练，让学生们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独特魅力。学生郭红军：
9: 活动很有趣，医生不仅教我们了怎样保护眼睛、养护颈椎，还教我们怎样调节情绪。在后来的活动中，我操作无人机、机器人，这些活动激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希望以后我还能参加。
2: 平泉市科学副主席魏淑兰告诉记者，此次活动将科普知识与趣味实践相结合，让科学知识健康理念扎根校园，助力青少年提升科学素养，健康快乐成长。
10: 通过丰富多彩的科普互动体验，激发学生科学兴趣，启迪创新思维，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同时发挥小手拉大手效应，以学生带动家庭，推动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营造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为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0: 9月12号，2026年我爱足球承德市足球超级甲级联赛开赛，全市16家俱乐部600多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开启本年度承德市群众足球运动的体育盛宴。请听报道。
11: 本次赛事由河北省足球协会、承德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设置超级组、甲级组两大组别。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各参赛队伍精神抖擞，展现出我市业余足球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开幕式结束后，联赛首轮比赛正式打响，绿茵场上各支队伍展开激烈较量，球员传球、跑位、抢断、防守、射门、得分的精彩瞬间不断点燃现场，为金秋承德贡献足球激情。双塔骑兵俱乐部球员刘帅：
12: 我特别热爱足球，踢足球差不多15年了，希望在这个赛场上能展现我们双栾足球人的风采，展现我们的实力，也为承德足球事业出一份力。
11: 本届联赛将持续开展近2个月，赛事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互动交流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扩大足球运动影响力与号召力，助力全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3: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8: 日前，市商务局组织多家汽车销售企业赴宽城满族自治县开展汽车惠民促销活动，把优质车型和购车福利送到群众家门口。本次宽城惠民促销活动汇聚20家汽车经销企业，带来轿车、SUV、皮卡、新能源汽车等60多款主流车型，覆盖家庭代步、通勤出行等多元需求。现场提供看车、选车、政策讲解、购车咨询、维保咨询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工作人员向群众详细解读承德银行会生活小程序消费券申请流程、补贴标准、使用规则，让惠民政策通俗易懂。此次活动搭建起政府牵头、企业联动、群众受益的消费帮扶平台，推动促消费政策下沉县域市场。下一步，市商务局将持续做好促消费政策落地，加大宣传推广，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释放大宗消费潜力，持续激活全市汽车消费市场活力。
0: 近日，丰宁满族自治县2026年速度赛马联赛第二场赛事开赛，本次赛事辐射范围广，参赛质量高。来自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60多名优秀骑手同台竞技，赛事分设4000米马主邀请赛、4000米俱乐部联谊赛、6000米走马颠马混合赛，兼顾专业竞技性、大众观赏性与民族特色性，全方位丰富赛事层次。比赛中，骑手们凭借娴熟精湛的骑术、默契十足的人马配合，在赛道上奋勇争先，驰骋角逐奔腾的骏马与辽阔的草原相映成趣，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极具民族特色的马术视听盛宴，充分展现了马术运动的独特魅力与丰宁优美的自然风光。
8: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市区天气情况。今天的市区天气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再来回顾，今天呢市区天气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 25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是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

0: 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甜梗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冒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4元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0: 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4: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为您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
0: 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 问题，
1: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家服务全面覆盖，四月份完成日间照料服务站优化整合工作，全区七个街道各辟一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7个社区各保留一个日间照料服务站，全部派驻专职人员驻点运营管理，定期核查各站中心设施运营服务情况，有效解决站点建而不用、关门闲置的问题，同步推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共计投入89万元，对辖区20个中心站提质改造，引入专业的养老服务运营机构3家，建立常态化开放机制，面向辖区内独居、空巢、高龄老人免费提供休息、测血压、棋牌、文体活动等服务。今年以来呢，累计服务老人达到1.2万人次。二是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精准发放，截至目前，已为区内8742名80岁以上老人发放高龄津贴186.5万元，累计核销3847人次，共计发放214.5万元，实现零迟发、零漏发、零截留。西大街的碧园社区等两个社区已经入选了这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名单，区老年大学呢，以2025年获评了全国敬老文明号。引领行动方面，我们现在注册的老年志愿者已经达到了1778人，累计开展服务呢，也是达到了4700余次，覆盖到4.25万余人次。三是抓实动态监测核查，用好省级社会救助预警平台，常态化开展民政与残联、人社、医保等部门数据对比，完善预警、核查、救助归档等监测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区共有低保户2172户，2912人，特困供养164人，认定低保边缘3316人，累计发放救助金842.56万元，临时救助81人，临时救助率达到100%。
1: 刚刚通过张局长介绍，其实我们也能了解到，不管是双桥区的这个社区的养老站点的一个提质改造，还是各类这个惠民补贴政策的一个精准落地呢，都实实在在的惠及到了这个辖区的一个群众。那么除了刚才您所介绍的这些特色和亮点，那么今年啊，我市的民生工程当中啊，也对民政工作呢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那么咱们双桥区民政局又是如何抓实抓细民生工程各项的任务落地呢？
0: 在社会救助扩约增效方面，我区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持续推进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提质增效，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今年以来呢，新增低保157户，220人。在养老服务能力提升方面，新培育标准化镇街区养老中心3个，并组织35名护理人员参加了全市养老护理员等级考试，有效推动了养老人才的队伍结构优化。
1: 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个相关政策呢，也比较关注。这个社会救助啊，更是困难群众一个兜底的保障网啊。在日常的节目当中啊，也有不少听众啊向我们打来电话，咨询一些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咨询这个救助政策啊。有听众呢反映到了，说自己呢身患重病啊，没有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申请低保？那么申请低保具体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那么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是肯定可以的。主要条件就是具有我市户籍，共同生活的家庭人员收入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并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有关规定的居民家庭，均可以享受到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1: 正像您所说的啊，这个低保制度是国家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兜底制度，那么守护着困难家庭的一个基本权益。那么很多群众啊，也想了解啊，申请条件之后啊，就申请之后了，又是怎么样来具体办理的呢？
0: 凡是就是具有我市的户籍，在我市居住，申请人或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之一有以下情况的，均可以按以下方式办理。第一个就是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家庭，可以凭借居住证向居住地的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第二部分是

0: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口不在一起的家庭，可以选择在户主或者其主要家庭成员的经常居住地，凭借居住证向经常居住地的镇街提出申请。三是户口在一起但长期不共同居住的家庭，均可选择可以在户主或者其他主要成员的居住地，凭借居住证向居住地镇街提出申请。第四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分属不同省份，可以由具有我市户籍的家庭成员向其户籍所在地的镇街提出申请。第五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均属外省的，可以凭借居住证向经常居住地的镇街提出申请，主要是这五类。
1: 刚刚张局长为大家详细介绍到了这个具体符合什么样一个条件能办理，怎么样办理。这个低保啊，其实事关这个社会的一个公平性啊。群众担心的就是在申请包括办理的过程当中，以及咱们审核的过程当中啊，会出现这个优亲后友的一个现象。那么咱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在低保审核的全流程当中，那么民政部门又是如何严格把关，避免和防范这类事情的一个发生呢？
0: 这种情况我们是有一定的那个政策了。我们首先就是通过这个大数据的比对，加上这个实地入户核查，严把入户核查关，坚决杜绝这个主管量才。二是严格执行低保经办人员，村社区两委干部近亲属申请低保专项备案制度，经办全程工作回避，并建立近亲属享受低保专项台账，确保这个优亲后友的情况不出现。
1: 如果在核查的当中啊，还是发现了有类似的一个问题出现了，咱们具体该怎么样实施，怎么做呢？
0: 我们先是首先是核查以后。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差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啊，哪的。
1: 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那大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那等你。哎，那急去。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3: 这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这。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 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2: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3: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1: 哎，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1: 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3: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3: 成功。
2: 丢人了？
3: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嗯，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
3: 嗯，
1: 就是聊天儿、嗯，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2: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2: 对对，你这也不对，
1: 没来
2: 早说早明白。
3: 把那鞋穿上。
2: 告诉我放松呢。
3: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哎，你这挺臭的，这汗脚。嗯、那
2: 这拖鞋不行是吧？
1: 行。
3: 不礼貌吗？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2: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啊，
2: 实说那个，
3: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啊、对，
3: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3: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3: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2: 儿。哎，你咋这样？
3: 说实话吗？
2: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
1: 啊！
2: 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
1: 啊、
2: 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3: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3: 不说了。
1: 嗯，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3: 嗯。
1: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2: 我们相约五八，
3: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3: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2: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
1: 嗯。
2: 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3: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2: 真不会审美，
3: 怎的？
2: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3: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2: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3: 现在不行了。
1: 嗯。
3: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2: 哎呀，哎呀，
1: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
3: 嗯、
1: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3: 问我呀。
1: 大妈、
3: 嗯、
1: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3: 俺、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2: 哎，瞎说。
3: 你
2: 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3: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2: 啥呀？
3: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哦。
2: 中国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2: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3: 我说，
1: 干嘛说？
3: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2: 对，
3: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反正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3: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3: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3: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3: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2: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2: 现在，
1: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他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3: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着居啊？
2: 你心眼小，
3: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瓶，我不说你拉倒。
2: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3: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2: 干啥去？
3: 不赔了，
1: 别，
3: 我不赔了。
1: 别，
3: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也就不懂，
1: 少说两
2: 句。录像。
3: 老崔，
1: 哎，
3: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行吗？你坐，
3: 你
1: 坐。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可闹大了。
2: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3: 别，我跟小崔说，
2: 坐那说呗。
1: 大妈说，
3: 有一天晚上，
1: 嗯，
3: 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2: 别
3: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4: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3: 我先畅想呗。
1: 你先畅想。
3: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3: 我想写本书。
4: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3: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4: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4: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4: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3: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3: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4: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3: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3: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3: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4: 拉倒吧！
3: 我这样子发自肺腑的吗？
4: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4: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4: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4: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滦平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滦平县启动金秋启学、礼颂师恩专项惠民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谢天吉报道。9月11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等，总结了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源头防治，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整改突出问题，长效化立好制度规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新官理旧账，全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真抓实干推动滦平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对我们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规定要求，始终坚持严的基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以强烈的为民情怀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级为一级负责，一级为一级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县上下要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实各方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0号，我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即庆祝第